0: 你要多少？
1: 他问我要多少？
2: 官府查案，胆敢有半句谎言，力不如玉。
3: 我这的鲍黄都是留守府的老仆送来卖的，我只是代卖而已啊。
2: 留守？哪个留守？
3: 东都留守李约呀。
2: 李约？
3: 开始我不知道他是留守府的人，只寻思着他是从哪儿弄到的鲍黄，就安排伙计跟着他，没想到他是留守府的人。
2: 那你现在有多少货？有多少我要多少。
3: 哎呦，这个老仆隔几日才来卖一次，而且每次来只拿那么一两块，卖光就没有了，需要等。哦，想起来了，按上次约定的，他明日就来。
1: 明日？
3: 哎，那老仆手里的鲍黄他来路不正。
1: 你的意思是他是偷出来的？
3: 哎呦，我是猜的。

0: 为兄啊，
1: 公主一整天都在念经，恐怕没心思见您。
0: 为兄，您一直都在公主身边，有件事我想跟您打听打听，此事关乎公主的性命安危，还请您如实相告。就是那个东都留守李约啊，我是想问，他是跟公主近一些，还是跟太子殿下近一些啊？
1: 李留守啊，自天后临政之时，他就与公主走得很近，多年来一直都是。我的话只能说到这儿了。
0: 多谢魏兄。还有就是，我接案以后一直都没敢问公主大限的具体日子是。
1: 唉，以9981天算，那就是明天。
0: 明天？
1: 对呀，公主第一次使用人面花的日子我记得清清楚楚，过了明天子夜，公主恐怕就要。所以老兄，你尽快查清案子，拿到解药啊。

0: 错，好漂亮的马，这应该不是寻常人家的。您是给贵人当马官的吧？
1: 你谁啊？
0: 哦，我是寄居在寺院读书的举子。
1: 倒是好眼力，告诉你吧，我是公主府上的马官。
0: 哦，幸会幸会。

0: 您来了，掌柜的正等着您呢。
1: 苏某已恭候多时了。
2: 你是谁？
1: 药圣堂掌柜的呀。
2: 胡说，孟掌柜在哪儿？
1: 哎，反正你就是拿爆黄让我们替你代卖的。掌柜的姓什么重要吗？
3: 哼，官府查案，把身上的东西都拿出来。
2: 你是何人，竟连我都敢拦？
3: 我知你是留守府的人又如何。徒儿搜身。
4: 是。
5: 别碰，抱起来，马上带回去交给费骑士。
1: 转过身来，

0: 是新任洛州长史苏明。说说吧，那爆蝗种在何处呢？
1: 这，我知道，我知道这是违禁之物，我认罚。
0: 我不罚你，你告诉我种在何处，我还赏你呢。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那就只能有劳卢参军了。走吧。
1: 你没有带我去哪儿？
2: 当然是留守府了。你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拿出一些爆蝗出来卖，想必此物定是种在留守府无疑了。
1: 我是偷了爆蝗，可我只是为了赚点钱呢。我当了一辈子的仆人，你们千万别把我送回留守府啊！我求你们了啊！
3: 哎，
2: 这是为何？
0: 他是不敢带我们去种爆蝗的地方，那样他也许死得会更惨。
2: 他们快跑！
3: 哎，

0: 我打响我就跑。再说我即便跑得快，谁知道后面还有没有杀手，在这躲躲挺好的。而且我看出来了，这送葬的队伍呀要出上东门。
1: 那又怎样？
0: 李留守不就住在东郊上东门外吗？行了，打了半天了，闭目养神，休息一会儿啊。

0: 看见你我穿上车来，却没人阻止。
1: 哎呀，这支送葬的队伍很不对劲啊！
2: 别拦路，热死我了！快，打开，
3: 撤点火！
2: 太悬了，我还以为咱们暴露着呢。
4: 刚才我差点没沉住气，后来我看那几个人也蒙着面，我一琢磨，他们也不是什么正道的，井水不犯河水，挺好。
5: 大哥，大哥，车里刚才上了两个人，

0: 各位兄弟，这是干什么呀？
1: 大哥，我估计这俩人就是那些黑衣人要找的。
0: 我们坐了你们的马车，在此谢过。

0: 过了啊，那个我们还有事儿，就先走了。哎，来扶我一把。哎呀，别动！你们还想走？你们没看见？那棺材可空着呢，你们要是跑了，那岂不是浪费了？也不能让我们俩躺在一个棺材里啊，
1: 苏明，都这种时候了。
0: 你还有心思和这群贼打秋风？他们人多势众，没有必要应聘。再说，本长史现在重任在肩，不能有半点闪失。
2: 都给我拿什么呢？
0: 别跟他废话，一起上路刀砍死，让棺材里埋了。你们这群鸡鸣狗盗之徒，靠打家劫舍能挣几个钱？ 想不想跟着我，发笔大财？发笔大财？你什么意思？我问你，知道现在洛阳城里什么东西最贵吗？人面花。 城里有多少有钱人家的女子都在用人面花，可是他们不知道，那人面花是有剧毒的，如果没有解药，他们很快就都会变成骷髅。
3: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我有解药的方子，我现在就差最后一味药了。你们想想，咱们带着解药回到洛阳城。
3: 那金山银山，你们随便搬吧。
4: 你不是在这蒙事儿呢吗？
3: 你
0: 闭嘴！哎，我这个随从啊，他小气，他就怕你们跟他分钱。
3: 人面花我听说过，但你手里真有这方子？
0: 我若无方子，刚才那几个杀手为什么追我们啊？
3: 你刚才说找最后一位药，怎么个找法？我知道在哪儿能找着，但我现在缺人手，但也用不了这么多人。这样，你们挑四个身手好的，跟我走一趟。你们俩跟我们走，其他人把东西搬回去。好。
0: 赶紧的，快点，
1: 原以为免不了一场厮杀，没想到被你巧说如簧的化解了。
5: 带上，
1: 这下。

0: 就这儿，这不刘首府后门吗？你怎么知道？这地方我们来过。进过院吗？进过呀。我都说里面有钱吗？里面就是些花花草草而已。这你就不知道了，就是那些花花草草最值钱。记住了啊，今天啊，我们要找的那东西叫豹黄，啊，叶子长什么样我不知道。
1: 根茎就像婴儿的手掌，上面有豹纹，啊！
2: 你确定刘首府里面还有这玩意儿？
0: 大哥，我看咱们是被这俩人糊弄了吧？实不相瞒，是公主派我在找这个东西。
1: 公主啊！
0: 今天晚上你们都听我的，事成之后，公主一定会重重赏你们的。
1: 啊！
0: 记住啊，那个东西叫豹黄，很值钱的。

0: 哎，哪个是你说那玩意儿？我要是知道，还用你们帮我找吗？去那边看看。走，散开找。
1: 刚才你说缺人手，我还没想明白，现在知道了。苏明，你太坏了！
2: 赶紧找吧，成败在此一举。
0: 为了救公主，你连贼都肯当，苏长史真的。

0: 令我好生佩服啊。
1: 按梅芳华所说，宫中的大限就在今夜，而此刻我想的根本就不是宫中，而是那些被人面花所害的洛阳女子们。
0: 不对啊，按你的性格肯定会说，公主即使专横跋扈，可也是性命一条啊。
1: 别废话了，没时间了。
2: 快起来，不想发财了你。
3: 这深更半夜的，幸好今天月亮大，要不然啥也看不见。

你过去，别过去。

0: 李老少，您不打算把我们这绳子解开吗？现在解，为时过早吧。今日派出的杀手没能得手，你却又自己送上门来，咱们真是缘分不浅呐！
1: 李玉，你身为朝廷命官，暗中参与这些不可告人的勾当，该当何罪？
0: 你是那个叫什么私人参军？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你，苏无名啊，苏无名，你不愧是狄仁杰的弟子。我那贪财的老仆一死，我就知道你会找到我的庄园。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还好我早早的把天铁熊从空中庭院带到了这里。怎么样？那可是天下少有、凡人根本见不到的异兽啊！
2: 你今天长见识了吧？可苏无名更想见识见识您种的那个人面花树，还有豹黄。
0: 既然来了，不让你见见，好像也不是待客之道啊。

0: 你们想找的东西都在这儿。
1: 没想到啊，没想到，你竟然在暗室里种植这些鬼邪之物。
0: 也是机缘巧合呀，我这庄园原本是前隋权臣越国公杨素的别院，天后当政时赏赐于我，无意中我发现了这个暗室，当时这里堆满了生锈的刀枪剑弩，很明显那个杨素当年有谋反之意，这里便是他的兵器库。可老夫觉得欲成大事，刀枪不如花草，正好这暴皇只能生长在幽暗之处，像老夫一样故国破碎，万里之外寄人篱下呀。至于人面花树嘛，我是从流浪的波斯王室后裔手里买的，如今已繁殖出几十棵，经过我多年的培育，它也已经是习惯了在黑暗中生长，只要在它周围种满暴皇，就能保证吸取足够的养分。经过这几十年，他们之间已经是谁也离不开谁了。
2: 那土罗女人也是你灭的口？
0: 她不过是我在南市里寻找到的一个会切遁术的女奴而已，死不足惜。
1: 李月，你受大唐恩惠多年，尤其是天后待你不薄啊，你居然炮制出剧毒的人面花，害人性命，你良心何在？
0: 苏明，你在老夫面前说这种肤浅的话何用？哼，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找到这里，已经是着实让我出乎意料了。我李约是个爱才之人，就让你们多活几个时辰吧。你们不是为了人面花和暴皇来的吗？那就进去看看吧。
3: 走，这是。

0: 哎呀，你别瞎折腾了！要是能轻易出去，里约就不会把咱们关在这儿。
1: 刚才里约说，这里曾是杨素的兵器库。
0: 对啊，
1: 既如此，必有出口。你怎么如此肯定？若想起事，兵士们需一拥而出，都从刚才那个暗门出，可能吗？
0: 此言有理啊！哎，那你就继续找吧啊！
1: 中这么多邪物毒害公主，真可谓处心积虑啊！
0: 哎，那里约跟太子殿下关系很好啊！
2: 休得胡说！太子浩然身边断不会有这种邪恶之辈。
0: 那所谓毒害公主，应另有玄机。
1: 苏明，你不会早就查到线索，故意隐瞒于我吧？

0: 公主，请。
1: 把他们都带过来吧。
0: 带进来。
2: 是。
3: 你看那是什么呀？

0: 好像是幅地图。地图？你刚才推测这暗室还有其他出口，若真有，玄机应该就在这幅图上。你之前借我的三本旧书中，对洛阳城的地形和建筑有详细记载，前两日我还特意翻了一下。那太好了，你赶紧好好看看，咱们能不能出去就看你了。 杨素心怀意志，自然是想画龙称帝。对于他来说，这里最为重要。
1: 西山曰龙门山，东山曰象山。臣礼曰拜见陛下。这个称呼还为时尚早吧？不早。当今天子虽仁慈和善，但缺乏魄力，难以驾驭局面。而公主有天后之风。
2: 只有您才能再造帝国之辉煌啊！<笑>
3: 到底是域外之人，说话就是直接。现在还是要叫公主。
1: 是，公主，那个苏无名在我这里。
3: 怎么回事？
1: 他是前来盗取暴皇的，被我抓了。暴皇？就是解那个人面花之毒的药引子。
3: <笑>我就说嘛，这个苏无名对我是一片忠心。为了破案，拿到解药，不辞劳苦，这次又冒险跑到你这里来。我没白试探他，此人可用，此人可用啊！<笑>
1: 他还有一个随从叫卢凌风也跟来了。卢凌风。
3: 好像是太子的人。
1: 卢凌风这个人我知道，确实和太子走得很近。啊，如此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属下这里饲养着众多野兽，包括能搏食杀象的天铁熊。我看那个卢凌风好像会些武艺，要不让他跟我的熊儿比试比试，我们一起看个乐呵。我可没这个心情。
3: 卢凌风该怎么处置，我再想想。不过，外面我带来的高忠义等人，个个不忠不义，为你的熊倒是正合适。
1: 啊，是，我这就去办。
3: 等等，他们以为今天晚上我的脸就会化为骷髅，才会背叛我。
2: 不妨让他们也尝一尝脸被腐化的滋味。这个好说，只需特制一种人面花，敷上后当即就能看到效果。您稍等，我这就吩咐人去制药。哎呀，这个大。
0: 卢凌风，你站那儿都快半个时辰了，这图上到底有没有机关？咱们能不能出去啊？我现在做的事情比你更有意义。挖了暴皇，出不去又有何用？只会让李渊更急切地想杀掉我们。伊水穿过两山之间，形如门阙，故称伊阙。 隋炀帝继位后，迁都洛阳，皇宫大门正对于此，故又称龙门。杨素若想造反，必先攻破大隋龙门。

0: 卢凌风，有你的。
1: 多亏了你那三次救赎。愣着干嘛？
0: 我不能走。
2: 公主，请。
3: 把苏无名请过来，一起喝酒吧。
2: 啊，遵命。赏花赏得如何呀？啊，
0: 挺好。
2: 卢凌风呢？
0: 谁？啊，
4: 卢凌风他刚才还在这儿，不知道这会儿跑哪儿去了。
1: 刘少，没人。
2: 万一竟把卢凌风给放跑了，
0: 刘少啊，这是您的密室，一个大活人，我哪有能耐把他放跑呢？据我所知啊，卢凌风这小子会土遁之术，他可能顺着土不定跑哪儿去了。
3: 哎，我让你去请苏无名过来喝酒，你怎么还把他押过来了？
2: 公主，他把那个卢凌风放跑了。
3: 卢凌风虽然跑了，可是他却留下来了，这说明什么？更说明他对我的忠诚。苏无名，来，我要亲自给你敬酒。
2: 苏长史，刚才老夫冒犯了。
0: 公主，喝酒就不必了吧？此刻我更担心公主的安危。
3: 本来今天晚上的事跟你无关，但是没有想到你自己来了，那我倒要问问了，你的案子查得怎么样？再过两个时辰，过了子时，我的脸就会化为骷髅了。
0: 我担心公主的安危，并不是担心公主的脸会化为骷髅。
3: 你都知道了，
0: 即便是公主用过人面花，也会安然无恙的。
3: 说说吧，为什么？
0: 嚯，这马吃的可真不少。
5: 要赶远路啊，头两天得多吃。
0: 赶远路？去哪儿啊？
5: 回长安。不瞒你说，公主想回长安吃樱桃了，就这两天的事儿。
0: 长安人都知道，公主喜欢吃乐游原上的帝王樱，所以马官的话我认为不假。
3: 这些多嘴的人都该杀。
0: 马官既然说公主的行程已定，那我自然就排除了公主用过有毒的人面花。因为若真有那样的危险，公主哪还有心思踏上归途？
3: 你说的对，我确实使用了人面花，但却是没有用毒液泡过的，和坊间市民用的不一样。李约，你单独为我调制的人面花确实有嫩肤滋润的效果。
2: 老夫平生最好各种花卉，十多年前逛南市时，偶从一个落魄的波斯王室后裔手里买到了这个种子，才在这东都洛阳重新种活了此种奇花。
3: 所以啊，高忠义他们简直是太蠢了，以为我命不久矣，便见风使舵，背叛我投靠了太子。

0: 我所献的这一计还管用吧？
1: 管用，甚是管用。新怀慎
2: 在，
1: 你好歹也是跟过高忠义的人，他好像有话要说，你过去帮帮他。
3: 我要，公主，公主饶命！索长史，您快给我说两句好话呀！啊，
1: 高忠义，你还有脸喊救命？
3: 公主，我是一念之差，一念之差呀！
2: 高刺史，你可不是一念之差呀！当时你在我面前表现的可是非常之决绝，你对得起这些年公主的信任吗？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劳碌的都是这些
1: 好孩子。
0: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体验。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当时你在我面前表现的可是非常之决绝，你对得起这些年公主的信任吗？
1: 高忠义，你一直以为怀慎是你的人，太子也以为怀慎是他的人。

0: 说你不光是一念之差，你还眼瞎。
1: 这怀山兄，看在平日你我兄弟一场的份上，你就替我说句话吧，我跟你磕头了。
2: 可别，您是刺史，我只是一个小小参军，我已经替你说过好话了。原本公主想将你车裂啊，那也太疼了。
1: 哎，对对对对对，
2: 公主最后决定赏你们每人一片李留守精心特制的人面花，这往脸上一敷也就完事了。
1: 公主，公主饶命啊，饶命啊，公主啊，公主饶命啊，饶命啊，公主。
3: 等一等，公主，您何须如此？
0: 我在惩罚背叛者，你不必多言。
3: 公主此番处心积虑，是要把自己的人都过一遍筛子。怎么，风雨真的要来了？
0: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站在风雨里。高忠义没有通过考验，但是你通过了，我很感动。
3: 为了考验这些人对您是否忠诚，就拿洛阳这么多无辜的女子性命作为代价。
0: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3: 百姓生死岂是小节？公主，您若真做了女皇，当是天下之苦。
0: 你竟敢说出这样的话！当年你恩师狄仁杰不就是竭尽全力地辅佐我的母亲吗？
3: 越是如今，我就越能理解和体会当年恩师的苦心与不易。
0: 苏无名，这么说你是不肯帮我了？
3: 公主，大唐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您此时谋图地位就是逆天之道。
0: 我兄长如今为天子，但其羸弱，天下尽知。我那侄儿羽翼未丰，难服天下，只有我才能够兴盛帝国。再说我父我母亲的帝国怎么就是逆天之道了呢？
2: 公主息怒，公主息怒，您所言极是，心怀慎敬公主一杯，您消消气。
3: 哼！哎呀，高忠义见风使舵，无脸苟活，可刺杀太子的人却安然在这儿喝酒，真是可笑。
0: 你说什么？刺杀太子？谁刺杀太子？
3: 公主可以问一问您的这位心腹。
2: 太子已回长安，何人刺杀太子？苏无名，你可不要胡说。
0: 怎么回事？
2: 这我怎么知道？估计是他顶撞了公主，知道要掉脑袋，胡说八道的吧。
3: 公主，您请看，这画上之人可否认识？

0: 新怀慎，这画上的人不就是你吗？怎么还裹着长巾？
1: 这是谁画的？
2: 这是我的义妹裴喜君所画，按前岁客栈胡十四娘的口供，画上之人曾出重金让他刺杀太子殿下。
1: 你可不能无中生有。
2: 新参军啊，你的第一重身份是高刺史的人，第二重身份是太子的人，第三重身份是公主的人。你利用太子对你的信任，得知太子没有回长安，而是留在洛阳督察人面花案，

0: 你便背着公主擅自策动了对太子殿下的行刺，心怀深，我说的没错吧？
1: 苏无名，你说的可是真的？
0: 画像虽像，但如果他说话没有口吃，我便不会如此断定。
2: 公主，我是想替您提前解除烦恼。
3: 胆大妄为！我和太子的事是我李家的家事，我自有办法解决，你竟敢直接刺杀！太子现在何处？
2: 我已经告诉太子，说您在临危前想见见他，他应该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
3: 你好大的胆子！
4: 姑姑，侄儿拜见姑姑。
3: 你果真没回长安？
5: 太子殿下担心公主的安危，故去而复返。
0: 禀公主，我刚才跟您说的前岁客栈，就是那个兜兽人面花的土罗女人所住之处。那个地方不但古旧，且鱼龙混杂，极为危险。太子住在那里，就是在找寻人面花的线索，救您于危难。
3: 不可能。
2: 苏无名，再过一个时辰，我姑姑性命难保，你可拿住凶犯，取得解药。
0: 太子莫急，公主没有中那花朵。
4: 姑姑，她说的是真的，您没事儿，那太好了。
0: 公主，你也看到了，楚军如此，社稷之幸也。他日，太子殿下统御天下，必能创造我大唐辉煌盛世。
1: 你这结论，下得为时过早了吧？你看他笑得多虚伪，心底里到底是欢喜还是失望，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4: 姑姑，您何出此言呢？
1: 行了，我累了，高忠义他们都成了你的人，该怎么处置你看着办吧。
4: 姑姑，这里没有你的人，我的人，只有大唐的人。
1: 说得好听。怀慎，我们走。你笑什么？
6: 公主，你走不了的。
1: 你留守。你说什么？
6: 我说你走不了了。
7: 李月，你要干什么？
1: 没想到连李约都变成了你的人。
4: 姑姑，李约此言，侄儿也诧异啊。
1: 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有什么不能承认的？既然都走不了了，我也就不走了，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4: 李约，你要干什么？
7: 你刚才说这里只有大唐的人，不对吧？老夫就不是大唐的人，这些年我忍辱负重，就在等着今天的这个机会。你们只是在争心怀慎是谁的人，却根本不知道他是我的人。
2: 舅舅，你发话吧。
7: 杀了公主与太子，剩下长安那个懦弱的皇帝，大唐就完蛋了。
3: 狼子野心！
7: 你今天才知道啊，晚了。你以为我送给你的是美好无比的人面花吗？我告诉你吧，你用的与坊间……
8: 我是云毛毛。
9: 我是河毛毛。
10: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11: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8: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9: 我们出生在

0: 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0: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和会童话。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领导分组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浮云街道青阳门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4期房屋拆除工作全面完成；县政协召开专题民主协商会。9月10日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连日来，李世超、张作飞、何子丹等县领导分组前往县内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
1: 之处在于鼻子。

0: 在恋战谁也活不了，别管我了，快带我姑姑离开。
1: 殿下，
0: 此雄过于高大，你根本挡不到他的要害，快带姑姑走。
2: 刘令芳，忘了幽离四怪，

0: 此，那就来世吧。
1: 我的脸
2: ！卢凌风，快带公主去找费吉士，看她的药熬好了没有？
3: 哎，还愣着干什么？快救我姑姑！
4: 是，公主，
1: 我的脸怎么？我的脸！
4: 撤！
5: 吉士公，要不要歇会儿啊？
0: 我不累，不累。
5: 等治出了解药，救了东都百姓，吉士公可就功德无量了。
0: 哎，你说我要是真把公主给救了，她是不是得封我一个大官啊？官至极品呐、啊！我可不管什么正封官、邪封官啊，给官我就当。
4: 走。

0: 竟然是我的妻儿，要来了！
1: 肺积石调制的解药，成功的破解了人面花之毒。公主日渐康复，东都又恢复了往日的祥和，太子和公主间的关系越发的柳暗花明。
2: 站住！哪里去？
3: 樱桃，我得提醒你一句，我苏明现在是洛州长史，跟我说话是不是多少得注意点分寸啊？
2: 我才不管，我就是替你义妹来寻你的。
3: 我义妹？
2: 嗯，我爹得到了消息，知道我在东都，就派人来接我。来的人说，这一年多他很想我，夜里经常睡不着觉，头疼，头发都白了许多。
3: 裴侍郎思念女儿的心情，我能理解也能体会。
2: 义兄是想让我回长安？
3: 不然呢？你早晚都得回去啊。怎么，到现在还在担心以后再也见不到卢凌风了？你多虑了，卢凌风和太子已经关系如初，而且这次立了大功，我想不日就会被调回长安的。
2: 这个我其实想到了，我担心的是薛环。
4: 地方选的不错呀，
5: 你这伤好的还挺快的。
4: 肺积石的药好，还有樱桃照顾的更好。嘿嘿嘿，
5: 看你美滋滋的样子，我请你喝酒，你还要晚半个时辰。苏长史好大的架子啊，请吧。
4: 哎，喝酒不着急。我先来问问你，为什么请我喝酒？是不是要回长安了？
5: 是有了，怎么样？
4: 恭喜恭喜！但走之前呢，有些事儿得做个了解。今天一大早，韦典君就来传话，说公主命你我二人午后到宠念寺的禅房见她。
3: 你是可以不去，我不行啊，所以你得把你和公主之间的过往跟我说清楚，要不然公主问我，我怎么谈？
5: 我跟公主没什么过往。
3: 那公主口中所唤的继儿又是谁？
5: 这个裴喜君学会传话了。
3: 喜君跟我说这件事也是为了你好。公主是大唐最有权势的女人，可她喜怒无常，我是怕她因爱生恨呢。
5: 哪有什么爱，为她

0: 只有深仇大恨，我的双亲皆死于他手。若不是太子殿下，那天我绝不会救他性命。我曾跟你说过，我出生在洛阳，从小没有见过父母，被人寄养在仲宁寺，也就是现在的崇念寺。当时。 他经常会打扮成民间女子来看我，还给我带来很多吃的、穿的。我也曾见过他给僧人钱，这是我最早残存的人生记忆。所以，我从小虽是个孤儿，却衣食无忧。那时候，我觉得他很亲近，甚至一度认为他是不是我娘。直到有一天。 我父亲出现了，你父亲？你刚才不是说这个后来我叫父亲的男人，实际上是我的伯父。
1: 你几岁了？
2: 5岁了。
0: 那我教你读书好不好？知道，父亲假借赶考，在寺院里戒毒，实际上就是为了带我走。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6: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7: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

0: 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1: 跨屏，真正的跨屏，现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2: 今年过年
3: 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1: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崇念寺现在有很多学堂，先生都是天下最好的先生，机会难得呀！你想学成为师的武艺，不难，但你要想学取苏无名的文采，难呐！未来的学缓能否建功立业，成为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就看你今天的选择了。
1: 读书是门苦差事，但为师对你寄予厚望，所以才为你做出今天的选择。薛华，你师父说的对。认识卢凌风这么久，我还是第一次觉得他讲大道理比我讲得好。薛华，就听你师父的吧。啊，对了。 你去那个狄公祠，去找到那个小叫花子，啊，他叫牛素，是个小机灵鬼。你带着他一起去崇念寺，看着他，让他好好读书，将来你们一起走正道。
2: 我随时会来东都看你的。

0: 走了，送走了。不过我要是想他，我随时可以来看他。毕竟行参军给的名单里，洛阳有100多个侍女用过人面花呢，还未使过解药。我得留在洛阳，哪儿也去不了。
1: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罗非，你功德无量啊！
2: 苏明，今天公主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1: 说的都是朝堂上的事儿，一句也没有问起你。

0: 捉哥的我很乐意笑笑。
1: 庄在，庄在大堂，庄在参天楼啊。
2: 参天楼初建于高宗上元元年。
3: 上元元年是斋号天后并称二圣的那一年吗？
2: 日本使者对我大唐了解颇深的。你说的没错，就是那一年，距今已将近40年了。
1: 参天楼太伟大了，除了大唐，没有其他国家能造出这么伟大的建筑啊！哦，
3: 将近40年，
4: 这为什么会建这么久？哎呀，啊，
2: 当时只是夯了地基而已，后来天后称帝，一直到中宗光复，这期间呢都没有再建。直到为庶人当权时才又重新开工，不过只建了一半就因为庶人被诛而停工，后一半是一年前在公主的主持下继续建造，直到上个月才算完工。
3: 哦，那里
2: 落成大典要等到中秋之夜，届时这里将举办幻术大会，我大唐天子将邀请文武群臣、各国使节以及长安百姓共同观看
5: 幻术大会。据我所知，当年的大唐皇帝已经坚决撤回了。
2: 是啊，是因为有些幻术过于惊险血腥，高宗皇帝确实将其禁绝，但这次陛下坚决要在参天楼落成大典上恢复此会，正说明如今四海升平，相信这次的幻术大会也必将盛况空前。
3: 请教余文少将，你是参天楼建造的主持者，此楼地下3层，地上33层，不知有何说法呀？
6: 之所以在地上建造33层，是取佛教有33重天之意，再加上地下的3层，便是36层，是取我中华传说中的天庭有36层之意。哦，
4: 听说
6: 满最雄伟的建筑，那这天外天，便是镶嵌在长安上空的一颗耀眼明珠了。
3: 今日我等可有福分登上天外天，眺望长安城。
4: 对，有没有机会呢？
2: 当然不行。若想登上这天外天，需天子恩准。

我们能够有幸跟陛下登上这天外天，俯瞰长安盛景，真是三生有幸啊。前几日还听杜明说，各国使节都盼着观看中秋夜。

0: 幻术大会，之后都希望能够接到陛下的邀请，上到天外天俯瞰这长安盛景啊。
1: 普天之下，四海之内，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座参天楼了。
2: 此楼建成历时近40年，设计与施工都乃当世一绝。为了保证此楼举世无双，陛下命宇文穆凯将建造的图纸烧毁了。呵呵
0: 呵，这样的话各国就不可能再仿造，陛下英明啊。
1: 我们所图之事若是成功，朕将会在这里宴请功臣，那个时候绝对少不了裴侍郎你的。
2: 陛下对裴侍郎可是格外的器重啊，就说这天外天吧，满朝文武你可是第一个陪陛下登上来的。
0: 臣叩谢陛下隆恩。
1: 哎，裴侍郎，你看看。

0: 翅膀跟鸟好像不太一样。
1: 哎呀，不会是木鸟吧？陛下，要不要叫金吾卫把它射下来？
0: 哎，不用如此大惊小怪的，就算是木鸟，也没什么稀奇的。朕要在中秋之夜恢复幻术大会，天下人皆知。朕还听说各国的幻术师已经相继到京了。

0: 接幻术大会之际潜入长安，竟还敢木鸟传书挑衅。这个沙司可是那个已经消失了十多年的天下第一幻术大师。就是他。除了幻术师，他还有一个身份——杀手。他说要跟朝廷清算旧账，是什么账啊？
1: 跟朝廷清算？朝廷还要找他清算呢，他犯下的罪，有人一直帮他记着呢。
2: 回来这几天不老老实实的在家待着，出去干什么？
3: 离开长安一年多了，我想着上街逛逛。
2: 逛逛用得着女扮男装？逛逛用得着去金卫大营？
3: 父亲，你派人跟踪我。
2: 喜君啊，来坐。为父为你办阴婚之事，当今天子都知道了，多亏了天子宽宏大量，他才原谅了我。你爱慕卢凌风，追随他去了南州，这个消息早就传回了京城，朝廷上下是议论纷纷。
3: 那是我的私事儿。
2: 你是我的女儿，你的私事会变成别人针对为父的把柄。你知道卢凌风是太子的人，当今的朝廷有7个宰相，至少有4个出自公主的门下，他们会因为卢凌风针对为父的。
3: 这
2: 还有，你这次认苏无名做义兄也太过随意。
3: 这又怎么了？
2: 你是不知道这其中的厉害，那苏无名和公主的关系不一般，公主这次略过了陛下，直接提升他为洛州长史，搞得朝廷上下是议论纷纷。你有这样一个义兄，那将来让太子的人怎么看你的父亲？
3: 父亲，您刚才是怕因为卢凌风得罪公主，现在怎么又怕因为苏无名得罪太子啊？
2: 这如今的朝廷啊，不是太子的人就是公主的人，我这个吏部侍郎夹到中间，真是左右不讨好啊。
3: 父亲，既是左右不讨好，你又为何高兴？
2: 我有高兴吗？
3: 父亲忘了，女儿从小学画，洞察力可是不一般，您嘴角上扬不是高兴是什么？
2: 要说高兴嘛，倒也是有高兴的事儿。我裴坚效忠的是大唐天子，当今的天子对我可是越来越信任了。喜君呐，我知道你今天是去找卢凌风，你确定他回到长安了吗？
3: 我们是一起从洛阳走的，不过他说有急事，就策马先行了。
2: 哼，这一路之上虽然都是官道，没有什么凶险，但是他作为将军，让你一个人独自回到长安，不加以陪伴和保护，这样的人你就不要再去找他了。
3: 父亲，不是你想的那样，他把我托付给一个回长安的刺史夫人才走的。
2: 那也不行，为父毕竟比你多活了几十年，现在的朝廷风雨欲来，做事需要格外小心。喜君呐，就算为了为父的安全，你暂时先不要再与卢凌风来往了，好吗？为父求你了。

0: 卢凌风，拜见太子陛下。不必多礼，快起来。殿下，卢凌风，你这几日在长安休息的如何？
1: 困乏全解。那就好。
0: 叫你回长安，却没急于召见你，就是想让你好好休息。接下来，有件非常重要的事要交给你。
1: 何等大事？殿下尽管吩咐。卢凌风，迫不及待了。
0: 参天楼落成大典，要在中秋夜举行。你可听说？
1: 听说了，不是还有幻术大会吗？
0: 我一到长安，就发现街上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人，应该都是御参加幻术大会的幻术师吧？不错，就连当年天下闻名的幻术杀手土罗人沙斯，冥中相助于你。明白。
2: 说到沙司，大概半年。我决断。
3: 公主已经选定了人选，还有什么好决断的？
2: 那是因为公主不知道东宫推荐的是卢凌风。
3: 您可将此事直接禀明公主，说不定让您为难的事儿就迎刃而解了。
2: 不，什么意思啊？
4: 父亲，在东都发生了一些事，父亲还不知道。您若相信女儿，就按我说的做即可，定能解决您的难题。哦，东宫举荐的是卢凌风啊，很好。朝廷现在正值用人之际，确实需要他这样的干才，只可惜官小了点儿。 如若其立功，还请裴侍郎记得提拔。
0: 下官明白。
4: 下官告退了。你女儿，我见过了，说不上美艳，看起来也是个聪明姑娘，要不然也不会追着卢凌风一路南下。这就叫有眼光。裴侍郎，恭喜呀！此番对卢凌风的任命。
0: 裴侍郎可是公司兼顾啊！我举贤不避亲嘛，我没有责备你之意。你先去吧，我就不送了。啊，下官告退了。
5: 公主，卢凌风虽在东都立了功，但他毕竟是太子的人，司法参军官虽小，却极其重要。
0: 您在这个时候将这位置让给别人，
4: 卢凌风不是别人，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也省得你去屈就一个七品官，不好吗？
0: 那全听公主的。
4: 那个沙斯还真挺厉害的，这才来几天呢，就杀了万安。
0: 沙斯虽行迹诡秘，不过我还是在万安之前。
4: 就找到了他的落脚之地，是吗？对你所图之事，他怎么说？既然找到我，
0: 阁下一定不是普通人。这不重要，只是我刚才说的事，沙兄敢不敢做？
2: 杀太子，这个，这么犹豫。
4: 不像你啊！我听说当年在洛阳寺，在你手上的人不少，天后的，
0: 阁下总该告诉我，你是谁吧？
2: 我倒认为我是谁并不重要，你只需知道，一旦事成，你想得到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0: 这事，
4: 我还需要好好的考虑考虑。
0: 给你三天时间，八月初七。 平康坊春野楼，我等你答复。我观其心动，应无问题。
4: 只是谋划此事时是在数月之前，而今又经历了人面花之险。

0: 我这个时候对太子出手，好像于情于理都不应该。公主，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您若想成为第二个天后，真正复兴我大唐，在这关键的一步，绝不可犹豫，否则追悔莫及啊！
1: 可是太子毕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这次在洛阳又一心一意的救我，
0: 那又如何？太子在东都的表出不利之事，即使为了自身安危，我也绝不能看着公主错过良机而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呀！哈哈哈哈哈！
1: 好一个为了自身之安危！
0: 属下所言句句发自肺腑，太子若得势。 我作为公主身边之人，轻则被逐出京城，贬到蛮荒之州，重则死无葬身之地。
1: 你是跟着你叔叔长大。

0: 走。托管娘，咱们那个机床是纺织科研的老机器，得按时上油保养。
1: 闭嘴。

0: 姓名，
1: 生活，
0: 年龄，
1: 24，
2: 家庭成员，
1: 孤儿，我自己。
2: 还有呢？
1: 没了。
2: 你之前为什么一直住在姚明明家里啊？
1: 是崔阿姨收留我的，从小把我养大，我管崔阿姨叫妈，明明就是我弟弟。
2: 姚文武是谁啊？
3: 他不是我爸，他早就跑了，从来没管过我和我妈。
2: 崔丽珍和姚文武什么时候离的婚？
1: 那我不知道。我搬进来就是崔阿姨自己带着冰冰。
2: 哦，姚文武跑了以后，老去你们家里那男的是谁？
4: 我听说是之前他处的一个对象，叫李超，
2: 是你们车间主任啊。
4: 这个李超
2: 长期霸占你的母亲，

0: 10月6号你在哪儿？
1: 忘了。
0: 徐文国在哪儿？
1: 也忘了。
0: 那我提醒你一句，10月6号星期二，你们俩应该在车间吧？
2: 你要是再敢找我妈，我弄死你！
1: 上哪儿？坐机器。
0: 那天下午，你们俩在车间跟李超干起来了。
1: 是他打的我哥，我们没动手。
3: 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
4: 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1: 李超就是个畜生，
0: 那他为什么一趟一趟往你们家跑啊？
5: 我自从搬进崔阿姨的家，我就再也没让他进过这个门。
0: 照你这么说，那李超肯定对你意见特别大呗。
6: 那你忍了很久了吧？
7: 不是，他十几年了。
6: 然后你们俩就造了这把枪。
0: 说这枪不是你们的，我跟你说，在台球厅，你们两个小子把这枪掏出来的时候，我可有20多个证人。接着，你们就把李超弄死了。
1: 李超死了？
0: 死了。如你所愿。
1: 我当时没开枪，不是我杀了他。
0: 我刚才要说李超是被枪打死的吗？我说了，这回你说对了，李超的确是死于枪杀，而且我们鉴定过了，李超尸体上的弹片就是从你造的那把枪里射出去。
1: 我是我开的。
0: 文国，这枪是谁开的？
5: 我没有开枪。不可能开枪。
0: 我们刚才审姚彬彬的时候，没几句就着了。
1: 我说害的，
0: 但是我不相信他说的话。
5: 我没有杀人，真的。
0: 我到你们六局场走访了，碰见你对象孙红，厂花，长得确实漂亮。他走的时候拉着我们胳膊说：“说警官，我求求你了，我们家文国不可能杀人，你救救他吧，我求求你帮帮他吧。”说你们俩年底结婚是吧？我说你看着我，不是就这么好的媳妇不要了？你要不要？一堆人排着队，你们厂长儿子就排第一个。再说那谁，你崔阿姨，亲爹亲妈也就这样呗。你不想给他养老送终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姚彬彬肯定指望不上。咱别什么事往自己身上扛，这不是吗？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这枪是谁开的？
5: 我没有开枪。
0: 那就是你。
5: 这不是我开的。
0: 我们有鉴定报告，子弹就是从这枪里射出去。
5: 那枪是个假的，打不起。相信我，那枪真是假的。
0: 开枪的是你。
5: 不可能开枪，
2: 他不可能开枪的。
0: 你还是姚彬彬，你回答。
2: 没开枪。
0: 是你开的枪还是姚彬彬开的枪？
5: 这不是我开的，不是我开的。
0: 是你还是姚彬彬？
5: 那枪确实是假的。
0: 是不是你？
5: 徐警官。
0: 小南，谁让他进来的？
8: 你懂不懂规矩啊？啊？
5: 杜警官，我没杀人，彬彬也没杀人。杜警官，
0: 你跟他说没用，你得跟我聊。
9: 所长，您跑这儿来了，
10: 我帮你拿椅子。
9: 我不用，

0: 这也太他妈快了吧！
1: 你先不要管，是哪个说的嘛？你这样子是坏规矩。
0: 不在我们地界审人，我旁听怎么了？
1: 有规矩噻，人家提成在押人员，我们不能在场哎。
0: 我为什么不能在场？
2: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为什么？工作纪律晓得不啦？
0: 晓得，晓得。
2: 炮为什么要跳着打？
1: 给咱打牛啊？
2: 屁话，是得有炮架得借力，一个个都像你这样横冲直撞的，那可了得？
0: 哦，晓得，晓得。我算是弄懂了，这马为什么必须要走日了？
1: 为啥子呢？
0: 因为它本该在草原上奔跑，却被困在这小小的棋盘上，所以只能走一步日一步。
2: 杜江东，好在这里不是战场。如果这里是战场，你敢跟我这么说话，我安排你第一个冲锋，

你嘴够快的，你想多了噻。从你进所开始，我就在带你。哎呀，咋可能害你嘛？保护你的，对吧？

0: 杜哥，杜哥叫
1: 你干什么的？

0: 这新来的被子叠得不错。
1: 报告，那被子送我的。
0: 你睡这儿？
1: 是的。
0: 他睡哪儿啊？
1: 许文奎他搬到头板去了。

0: 杜管教，
1: 任文川，
0: 到，
1: 过来。

0: 谁让你把头牌让给徐龙国的？
1: 杜管教，不是你说让好好照顾
2: 他？他妈给我扯淡！
0: 说实话，没别人啊，说吧。
1: 有人扫话，让好好照顾徐文国。
0: 谁扫话？陈三重，你可没几天就能出去了。嗯，谁扫话？
1: 这是
0: 谁呀、啊？
1: 这没法说。这不能说，这
3: 真是没法

0: 三哥，
1: 算了，算了，算了。
2: 哥，你没事吧？
1: 没事儿。哎，铁山，
2: 小打小闹。
3: 不见长了，全部回家。

0: 嗯，哪来的？
1: 刚摘的。
2: 别理他。
3: 展远啊！
0: 撂了吗？
2: 撂个屁！我都把人摁到墙角了。你一进来等于给他递了个梯子，
0: 你别拉不出屎来赖茅坑啊。
2: 你是茅坑啊，
0: 你是屎啊，
2: 我没时间跟你扯没用啊。
0: 不是赵向阳，我觉得这案子没那么简单。
2: 你觉得？你现在还停留在学校书本里那套理论上，知道吧？你不像我真刀真枪的，我干一线。
0: 别给我装大尾巴狼了啊，在学校什么样你心里没数啊？我帮你回忆回忆。
2: 小南，你去外边等我。张东，你是闻见什么味儿了？
0: 我脑子现在没捋明白。就自打这俩小子进来以后，就那监舍里那帮老犯人，对这个徐荣国毕恭毕敬的，说是外面有人偷偷进来照顾他。
2: 外边谁呀？
0: 没问出来。
2: 嗨，哎，这不就对上了吗？那么这说明这俩小子有问题吗？啊，不光是造枪，还有可能涉黑。这案子铁了，
0: 没那么简单。这段时间我跟这俩小子处下来啊，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案子不像他们干的。
2: 你拉倒吧，你的直觉，你就是太感性。上学的时候你就是个文青，你不像我们刑警，讲的是证据。你挺适合在这儿干的，真的，用你那个温暖的、敏感的小心脏，感化你那些犯人。拜拜。
4: 哎，有什么情况给我汇报啊？
0: 我跟你汇报得着吗？我

人才啊，牛皮，你还会做探子啊？

你别看我，我就是照顾好你。你在这儿待一天，我就伺候好你一天。鸡蛋糕。

0: 忙起了吧？
1: 你今天是不是值班啊？
0: 那我帮你值嘛，平时都是你帮我。
1: 有什么事直说。
0: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你侄女啊，考试考得有点屁，你们嫂子非要逼让我让她去读录中，像我哪有这个本事嘛？
1: 实在不行，想办法找个人呗。
0: 就是，要想个办法。哎，抽根烟。哎，我听你同学说，他个区里面有点熟，你看能不能让他给那个区教育区啊打个招呼啊？
1: 我都不太熟，好几年都没联系了。
0: 就这么一个女儿，我们就在这个大山里面，这辈子就这个样子。都是想娃娃好，你拿去抽，
1: 拿回去。
0: 没事，你拿去抽。哎，今晚就不想回去了，不然又要打个婆娘，是不是？

0: 哎，你这是502吗？
1: 啊，买的。哎，你电话还用不用？啊。
0: 喂。
2: 喂，我张扬，水浒。啊，
0: 你钢笔落我这儿了。
2: 向东啊，
3: 这事儿不急吧？改天再说呗。还有事儿啊？
0: 哎，那个。
2: 报头。
0: 你之前跟我说那聚会在哪儿啊？
2: 嗨，幸福酒楼，幸福酒楼，啊，来啊！
0: 嗯，
2: 行，
3: 好了，哎，这，起来，起来。

0: 不用不用，服务员拿凳子来，坐这儿。我坐这儿，这地方。来，快坐，这副组长走。你说你怎么来这么晚了？
1: 菜都吃没了，再点俩。不用了不用了，挺好的。那服务员，你再帮我加碗面吧。
0: 向东，你是不是好多人不认识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张处，治安的，咱们大师哥。
2: 这是老夏，我们队的，刚从县里调上来。
0: 幸会啊。
1: 然后剩下的就是家属了吧？自己介绍吧。
3: 我先介绍一下，那个我媳妇儿没见过，大连网吧店的。
0: 没过啊，咱是我的老妮儿。哎，你说你这头烫的跟方便面上，
3: 是传来任务人流了，咋的？有情况？忘了跟大家介绍了，我对象刘芬芳，他们厂的厂花。
4: 谁女朋友？你别瞎说你。哎，
5: 高阳。
4: 哪个厂的？
6: 肉联厂。
7: 他以前瘦的多灾，你看看现在，肥头大耳的，处了一个肉联厂的女朋友。
4: 你看东子，跟学校那会儿一样，瘦的尖嘴猴腮的，肯定是没人疼，没女朋友。我们所里有好几个单身姑娘，回头给你介绍一个。
0: 行啊。
8: 哎，亚楠，哎，你要真心疼她，你就别给她介绍了呗，干脆你俩处呗。
0: 我说你要找不着的话，咱明天领证去也行。

0: 你别起来，我来晚了，
1: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我就换了。
2: 我俩要好，在学校那会儿
3: 一会儿还得回去值班呢。我这杯
1: 先敬张向阳。
4: 想
1: 想聊不点，来向阳，敬你一杯。
5: 然后有点事儿，来请你帮个忙。
6: 你要找我帮忙，你得换大杯，没问题。喝了我给你办。
5: 你还没，你不知道什么事儿呢？
6: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喝。哎，喝归喝啊，你进刑警队那事儿我还解决不了。
5: 不是那事儿，
6: 到什么样？
5: 我有个同事啊，孩子中考想上六中，你认识人多，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6: 六中哪个区的呀？
7: 朝阳，
8: 回朝阳。
6: 你们单位不在朝阳吗？介绍咱俩认识那大姐，她老公就是副区长，我爸学生，这点面子她得给吧？没问题，喝吧。
5: 行，
6: 不是你儿子吧？
5: 我去，那我告诉你，
6: 动没动啊？
9: 喂。
6: 是一个事儿吗？
9: 应该是。
10: 我找活了。
11: 你找我大姐啊？
12: 我听你大话啊！啊，我坐你车。
13: 好嘞，好嘞。
6: 你多待会儿，把嫂子们照顾好啊。
5: 拜托了啊。
14: 先生，请结一下账。
5: 多少钱啊？
14: 一共458。
5: 我就点了一碗面。
2: 那个你别找他，你下楼找那个卷毛的去。
15: 这桌已经结过账了，不好意思啊，

0: 俩聊会儿呗。
1: 我还有事儿，回去值班了。
2: 怎么了？
3: 怎么了？慢点啊！
2: 大笨蛋，猜猜。

0: 哎，你们干啥子？这不能停车哈。哦，
1: 警官你好，我们是肉联厂的，我想找一下杜湘东杜警官。
0: 你找哪个？这不能随便进哦。
2: 我知道，我想找一下杜湘东，你认识吧？
0: 小杜啊，我是他同事认得的。
1: 那太好了。
0: 你们干啥关系哦？
2: 你们肯定是有关系噻。那你们找啥事？我们给他送点东西。那么多猪蹄，他吃完了。那你们大伙一路吃嘛。
0: 哦，我跟他们是兄弟，不分你我。但是我们有规定，不能乱收东西，除非是家属。
1: 是家属，是家属。
0: 家属就不一样了。
1: 我给你带给他哈，警官，你贵姓呢？哦，
3: 我姓陈，
1: 我叫汤圆。谢谢陈警官。放心吧，我转给他哈。那麻烦你转交哈，我们先走了。
0: 好，慢走哈。
1: 谢谢啊。汤圆警官，你一定要帮我交给杜湘东哦，他看到东西就知道我是谁了。我是刘芬芳。 走了，
0: 不要紧。刘芬芳。

0: 你是哪个？我是警察。有啥事吗？我来查个案子。
1: 你工作证带没得？厂头管得严啊！警察，
2: 老板，你这个好多钱啊？
3: 5元，要不要吗？
4: 孙红来了！
5: 孙红，
4: 是你们俩年底结婚是吧？

0: 大姐，她是徐荣国女朋友吧？
1: 一千四，现在跟昌章的儿子搞到一起了。

0: 你谁啊？你在这干嘛呢？
1: 我警察。
0: 警察？
1: 嗯。你住这儿啊？
0: 我不住这儿，崔姐住这儿，我给她拿点东西。
1: 站住。
0: 警察同志，我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
1: 跟谁说的？
0: 就你们上次来了一帮警察。
1: 一个姓张的警察。
0: 对。
1: 皮笑肉不笑的，张向阳。
0: 对。
1: 他得向我汇报。
0: 对。那我该说的我都说了。
1: 所以找你核实一下。用不了多。
2: 此时多尔衮的敌人已经不是明朝的军队，而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

0: 解除朝廷的难过之忧，就是希望他们来屏障朝廷，最早的目的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三个王他驻守在各自的那个辖区范围内，他们就不断的扩大扩张，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呢也扩张，他们的野心也在膨胀，他们逐渐的呀就走上了与中央集权对立的一种道路。
1: 就在康熙出生那年，朝廷开始封三藩，到了顺治十七年形成三藩格局。康熙剪除鳌拜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于宫中柱子上，夙夜千念。三藩不仅垄断地方财政，还不断以兵饷和行政开支为由向朝廷伸手索要巨额经费，这对朝廷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以顺治十七年为例，国家政府收入银875万两，吴三桂年耗饷银就达900万两。所以当时有一句话叫做天下财富半耗于三藩。铲除鳌拜之后，解决三藩问题正式提上日程，然而真正去撤藩显然是一步险棋。公元1673年，康熙十二年，这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上书，自己回到东北老家去，让他的儿子来继承王位。康熙觉得这是一个撤藩的好机会。为试探康熙帝的态度，吴三桂、耿精忠于七月也书请撤藩，康熙帝将计就计，答应撤藩。吴三桂没想到自己弄巧成拙，大为恼怒。公元1673年11月21日，吴三桂处死不肯依附他的云南巡抚朱国治，公开举兵叛清，拉开了三藩之乱的序幕。就此，康熙帝与吴三桂的一场生死博弈开始了。吴三桂振臂一呼，一时间叛乱四起。耿精忠于康熙十三年三月十五日，尚志信于15年2月21日先后举起叛起，广西将军孙延龄、陕西提督王辅臣也纷纷反叛。时人描述为东南西北再再鼎沸，大半个中国都陷入战火，军势头猛烈，多路进攻，清军疲于应付，处于不利局面。面对十分险恶，
2: 华叔云宽带，祝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叔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华叔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英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

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0: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2: 怎么不是铜线？
3: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领导分组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浮云街道青阳门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4期房屋拆除工作全面完成；县政协召开专题民主协商会。9月10日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连日来，李世超、张作飞、何子丹等县领导分组前往县内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感谢他们为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
1: 9月10日，县委书记李世超与县领导林志龙、朱振华一道，先后前往县实验幼儿园、云和二中、云和中学、育英小学，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每到一处，李世超都向教师们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他说，教师是最辛苦也是最幸福的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为全县教育事业发展付出的心血与汗水，祝愿广大教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桃李满天下。来到县实验幼儿园，李世超认真观看了学校特色的木玩游戏课程，看到孩子们在木头搭建的乐园中专注探索，快乐游戏，李世超对幼儿园寓教于乐，依托本地木玩产业资源打造特色原本课程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他勉励幼儿教师要继续用爱心与智慧悉心浇灌每一株幼苗，让孩子们在游戏中快乐起航，茁壮成长。云和中学办学历史悠久，李世超专门走进该校校史馆，驻足观看一幅幅老照片，一件件历史实物，详细了解学校的历史沿革、课程建设与内涵发展等情况。李世超指出，云和中学作为县中崛起的主阵地，近年来高考成绩逐年刷新历史新高，交出了一份亮心乘势而上，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提升办学品质和育人水平，为云和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在云和二中，李世超听取了学校关于办学定位、特色课程等情况的介绍，对学校在夯实学科基础、推进分层教学、强化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开展的探索给予肯定。李世超指出，初中是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阶段，要注重因材施教，激发学生学习的内驱力，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切实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来到育英小学，李世超实地查看学校环境，并走进学校食堂，仔细询问食材采购渠道、储存加工流程及日常监管机制等关键环节。他强调，校园食品安全是民生大事，学校务必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严把食材入口关，确保每一位师生都能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吃得营养。9月9日，县政协主席张作飞与县领导严涛一道，先后来到梅园中学、古方小学、城东幼儿园、江滨实验小学、县职技校，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祝福和问候。每到一处，张作飞是

0: 地查看校园环境，详细了解教育教学、教师队伍建设等情况，并与教师代表亲切交谈，对大家长期以来的默默耕耘和无私奉献表示衷心感谢。他勉励广大教师要以责任为篱，爱心为种，坚守教育初心，静心教书，潜心育人，用心守护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同时希望学校主动适应新形势，迭代办学理念，深化教学改革，打造更多办学亮点，为云和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9月8日，县委副书记何子丹与县领导蓝立明一道，先后来到重头小学、城西小学、县实验小学、云和三中、文源育英中学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感谢他们为推动我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每到一所学校，何子丹都详细了解学校办学特色、校园安全管理、师资队伍建设、教育教学开展等情况。他勉励大家要始终坚守教育初心与育人情怀，持续精进教学业务，提升育人质量，在教书育人岗位上担当作为，发光发热，用心培育时代新人。记者潘廷聪、雷建飞、梅明义报道。
1: 近日，随着最后一处房屋顺利拆除，浮云街道青阳门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四期社征房屋拆除工作全面完成，这标志着该民生项目进入施工建设快车道。
0: 本次拆除涉及土地面积19.2亩，征收户73户，约198人。自征收工作开展以来，浮云街道坚持签约不脱钩、服务不断档的工作理念，组织征收干部主动靠前、逐户回访，及时跟进了解征收户的实际需求，全力帮助征收户协调解决房屋腾空中遇到的搬运困难、物件存放等实际问题。针对老年群体及困难家庭，工作人员主动对接联系过渡房源，做好腾空与搬迁的有序衔接，让征收工作既有速度更有温度，在前期扎稳后续施工提供了坚实保障。下一步，浮云街道将继续做好征收后半篇文章，
2: 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同化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4: 同化云和会同化，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5: 赶快加油啊！
6: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7: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8: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北京又大又堵，从酒店到这儿1000多块费呢。
1: 来见他干什么？
0: 文小瑶，早�晚都是要见的。2号楼201，我在外面等你。

0: 们俩因为什么呀？
1: 没什么。
0: 明天就首演了，一个演小青，一个演小白，多好的事儿，闹什么别扭啊？
1: 白素贞跟许仙好，小青不服气也劝不住，我们俩闹别扭，我们俩找感觉呢。
0: 当我傻呀？

怎么坐在这儿？上去了没？

0: 没人。
1: 你要不要试一遍？
0: 就是这个窗口。
1: 和我说说吧，为什么又到了这里？中午的时候怎么不见了？
0: 我看见他了。
1: 谁？
0: 他在酒店附近的天桥，我跟着他，以为跟着你，后来看见文小瑶拉着他的手。
1: 然后呢？
0: 他上了公交车，我跟着文小瑶去了芭蕾舞团。他明天演出《白蛇传》白素贞。
1: 这么巧。
0: 我们在杭州费了那么大力气查监控，一来北京就撞见了。明天还要看他女朋友演的《白蛇传》，他妈妈是贾素兰。
1: 你问过他？

0: 安排的？朱通这孩子也挺好的。
1: 是挺好的。
2: 爸，你别掺和我跟小二的事儿。我也不是不喜欢周普，但就这么两天，他们俩真好上了，你知道吗？
0: 好上了很正常啊，你别扭什么呀？
2: 我没别扭。
0: 我看不出来啊。
2: 那小杨也别扭来着，你怎么不说他？
0: 你这叫胡搅蛮缠，欺负人。
2: 我哪敢欺负你？
0: 你欺负我太正常了，你不能欺负小姚啊。
2: 我没有。
3: 慧叔，我俩没事儿。
0: 说你们俩从小一起长大，什么坎儿过不去？说对不起。
3: 慧叔，别说了，
0: 别照我啊，我真急了啊。说对不起，
2: 对不起，我一片好心，我又没有坏心，你们都是我不对。
0: 回来，回来，
4: 小米，小米，
0: 上车。
4: 小米不见了。
0: 上车吧，还能亏待自己啊？拿大脚趾头想想，不是回公园大道了，就是回我那儿了。上来。明天首演，好好回家休息啊。

0: 还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要是困了，就在我身上躺一躺。
1: 怎么躺？这有人。
0: 点点，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快就在一起吗？时间这么短。
1: 你说。
0: 我从10岁开始就自己一个人生活，自己安排自己的事情，又习惯又吃力。后来遇到你，我特别喜欢被你安排，也特别喜欢你把我当成是你的，那样又轻松又安全。我知道你曾经因为失去一段感情所以很害怕，但是你想想我，其实我也很害怕，我也很害怕因为自己的一不小心就把你给弄丢了，或者你也不愿意想起我，那我未来的日子靠什么过？如果像你说的真有什么前世姻缘，那我现在已经有了。
1: 你不想见见他？
0: 我可能只是想看看和我长得一样的那个他，但是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1: 真的？

0: 其实刚才你说要带我来看他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怎样才能让你放心。
1: 你说不来就是了。
0: 那样你更不放心。
1: 再等十分钟，他不回来我们就走。15分钟。
0: 15分钟很长。
1: 一辈子就这15分钟。
0: 好，你要是困了，就躺一躺。

0: 小姚，这么多年了，老跟我这么生分，别把自己当外人啊！
1: 我没有。
0: 你得像小敏儿那样，敢冲我嚷嚷才行啊！在我心里，你和小敏儿一样。
1: 谢谢慧叔。
0: 哎，还是生分。还有啊，小敏儿心里啊都是你。我的地位没你高，她太依赖你了。当姐姐的，你就让着点她。
2: 小敏要是以后不理我了，我从懂事到今天就等于没活过。
0: 哎，不能够。她宁可不理我，也不可能不理你。再等等，最后投降的一定是他。
1: 慧叔，我上去了。
0: 好好休息。

0: 他的衣服和你里面这件差不多，不，这件毛衣吗？颜色一样。几分钟了？应该有10分钟了吧。3年前有一次公司体检，我觉得我快感冒的时候碰到了他。知道。 他是公司销售，平时不在宁波。然后
1: 呢？
0: 他经常出差，所以只能打视频电话。打得越久，心里越空荡荡。

0: 我当你灰叔家了，咱俩今天在一起不掰扯，也得大眼瞪小眼假装睡不着。明天你也从你哥身上摔下来，
1: 呸呸呸，不吉利。
0: 我不理你了。

0: 重新碰到你真好。其实第一次见到你，我对你印象就很好。
1: 你喜欢花吗？老师之前跟我说，说你妈妈走的
0: 时候。喜欢啊。
1: 那为什么不在家里养呢？花儿就是花儿。
0: 那床头的那盏灯为什么不关？灯就是灯。你算不算偏执的人？
1: 算吧。
0: 那你说两个偏执的人在一起正好。
1: 刚刚好。
0: 15分钟了吗？
1: 差不多。

0: 谢谢你对我这么好。水还喝吗？
1: 不喝。
0: 那就不拿了，路上重。

0: 叔。
1: 睡了吗？
2: 马上。
3: 你们俩不闹别扭，我还真没这福分。
4: 闺女终于回家过夜了。小米说了，首演三天都在家里住。
5: 十多年了，头一回。
0: 小米睡了吗？
6: 我睡了，我比较没心没肺。
5: 还有，明儿我开车带着小米去接你啊。
7: 不用了，慧叔。
4: 你们刚婶刚给我打完电话，
3: 神经病似的唠唠叨叨的，生怕出事儿。咱们啊，安全第一。
5: 我把你们俩送到剧组。
1: 嘿，
8: 走了，赶排练。
1: 啊，没事，忙你呢。

0: 北岳，你疯了？天塌了？
1: 断桥重相见，不是伤感吗？
2: 过了，还有喜悦呢。
1: 要一点喜悦。
2: 你以前不都是有喜悦的吗？用脑子仔细回忆一下，行不行？
1: 现在心里伤感比较多，
0: 控制。
2: 瑶瑶，你干嘛呢？再来一遍。
0: 来，

0: 哎呦，猫抓什么不干净？
1: 差不多得了。哎呀，
2: 来咱们这跳舞的孩子呀，
0: 跳舞跳成什么样单说，主要是从镜子里看自己跳舞那感觉。哎
1: 呀，每天这样多累。
0: 你是怎么着？要走了？
1: 走了。
0: 这么早？吃完午饭再走呗。
1: 那不是，跟家待里是等，跟机场待里是等一样。
0: 还是待不住呗，给小姚发个微信吧。
1: 发了。
0: 怎么回的？
1: 没回。
0: 那就打个电话，跟他说你出差了。朋友不能做，以后还是熟人呢。
1: 真不用了，你这微信我该发我也发了，人家没回，其实就等于是回了，而且之前都商量好了呢，陪他体验生活，练习到演出这一天，今天也已经到了。我一大老爷们儿，再不依不饶的，那就有点丢人了，招人烦了。更何况今天首演，人家肯定忙。
0: 还挺替人着想。
1: 好了。
3: 妈送。
1: 不用了。
0: 哎呀，妈送。
1: 这么多回没说送，那今儿这个。妈甭送我了，回吧啊。
0: 你走吧。
1: 回去吧。
0: 身份证带了吗？信用卡。
1: 又不是头一回走了，以前每回走的时候也没见你问这么详细，弄得跟生离死别似的。又不是不回来了，
0: 这回走几天？
1: 十来。
0: 那我的照片就没给我拍。
1: 回来拍，回来拍啊！
0: 哎，我说啊，你有机会真的跳跳广场舞，特解乏。
1: 那呀，还不如让我去死呢。
0: 别说那不吉利的话，呸呸呸呸，快呸！
1: 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哎。戏呢？没看见他。你跟他说一声吧，我走了啊。
0: 走吧。
1: 哎，这咱俩说啊，人家也挺不容易的，别老蹭人家房租了。
0: 啥意思呢？
1: 都这么长时间了，人家有钱就给咱们了，人家又不是那样的人。你这人生够苦的了，你再蹭人房租，人还活不活了？啊，行行，走了，
0: 走吧，
1: 走了，走了啊。
0: 哎，走着去机场啊？
1: 哦，叫车了，路口等着我呢啊！
0: 啊，
1: 回来，进去吧。

0: 一会儿见到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让他说，他见到你也紧张，
1: 是吧？心无旁骛，要放空思想，啊，让大脑达到一种空灵的状态，精神和身体才会全部的休息。

0: 瑶瑶和尹烨这私心杂念最重，乔敏最单纯。
1: 我傻呗。
0: 私心杂念不太通过，单纯也没什么错。七情六欲是表现艺术的根源，不要为其所困。
1: 这轱辘真能转。
2: 要下车吗？
3: 啊，不用。

0: 我下午叫车不断。
1: 你下午这么忙，
0: 见不到他我心慌。
2: 我本来是找他和好的，他态度又不好。
3: 香槟。
2: 到。
4: 该干嘛干嘛去，别总拉着腰呀。
2: 哎呀，有等级了呗，过河拆桥五位主演呢。
4: 你又不接受采访，歇着去。瑶瑶，瑶瑶，快点啊！
5: 15分钟之后，他还在吃东西。15分钟之后，一个一个来啊。4点前结束。
6: 大哥，
4: 那个饭都在桌上了，自己进去吧，定一些啊，定一些。

0: 怎么了吗？
1: 到机场了吗？
0: 马上。
1: 怎么这么长时间呀？
2: 这不有点堵车吗？
1: 以前你去哪儿啊？我才懒得管你呢。你是去马来西亚了？
2: 是啊，那我还能去哪儿啊？
1: 不会是去找那小姚了吧？
0: 那我要是找他去，我用得着买机票吗？您说？
1: 我这心里啊七上八下，肯定有幺蛾子。
2: 是，刚刚是找小姚去了。
1: 哦，现在跟他在一块儿呢？
0: 发微信人没搭理我。
1: 真要是这样啊，就回来吧。心里放不下，还怎么走？
0: 是真放不下，老娘，你说咋整？心里老难受了。
1: 小姑娘挺好的，你俩又有基础，回来重新谈。
2: 回去？我这都到机场了。
1: 蒙谁呢？这心情走不了。
0: 那我可真回了啊。
1: 回来吧，回来妈也就放心了。
0: 挂了，下车了。
1: 你通哥心疼你，让我给你免租，免俩月吧，半年可不行。
3: 真的？
1: 免仨月。
3: 哼，通哥真好。哎，通哥，
4: 啊？要我陪你吗？
1: 哎，张嘴就蒙我。

0: 下车呀？啊，红口白牙蒙老娘呢？行了行了，快进来吧，上楼吧。哎，行李呢？不是，什么意思啊？你不会是想去找小瑶吧？
1: 阿姨好。
0: 啊，你是？
2: 阿姨好，我叫徐天，从杭州来。我们来看看周团。这是我女朋友，是点点。

0: 刚才那位阿姨是周彤的妈妈。
1: 嗯，周彤不在，去马来西亚了。
2: 你们刚才说什么？
1: 你的事儿。
0: 走吧。
1: 这就走。
0: 他不在。

0: 等一下，开门。阿姨，嗯，真像啊！啊，我叫宋观望，我是周彤的妈妈。啊，大老远来了，来进家坐坐吧。
1: 我在车上等你。

0: 我已经在机场了，去马来西亚。感谢你给的六天时间，我确实当真了。就算是大傻子，也是真的喜欢你。祝白素贞演出成功。
1: 文小杨，可以开始了吗？哎，你坐着就行，看镜头。
2: 对不起啊，这有我东西。

0: 没别的意思啊，小姚，东西是云姐的。嗯。
1: 大傻子，小米给你看的视频是我哄他的，没有你就没有白素贞。忘记我们在长城上说的话了，我爱你。
2: 你走不走啊，
1: 周彤？
2: 哦，
3: 可以开始了吗？
4: 我想打一个视频电话，不说话就放在旁边。
3: 可以。
5: 是怎么理解这一版舞剧白素贞的？
4: 我没谈过恋爱，因为跳白素贞，我遇到一个人，叫周彤。
6: 从第一次见面到今天，
4: 我爱了他六。

0: 六天了，我希望今后每一天都和他在一起，我希望他来看这场演出，没有他就没有我现在心里的白素贞。白素贞为了许仙，放弃修仙成为凡人，如果没有周彤，我宁可没有今天。
1: 那他会来看你的演出吗？

0: 这么多，两个女孩。没事啊，海棠跟林教授之前去安阳考过古，风餐露宿的，他们可以应付的。没事啊，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如果有他们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1: 好，好。
0: 还有
1: 什么？
0: 受伤的事情，千万别告诉他。是兄弟就记住我的话。好，放心。哎，对了，队长，昨天教育长跟我说，你父亲打电话来了，说要来昆明看你。别乱过来。我受伤的事情，教育长没告诉他们。
2: 没有，放心，教育长已经跟他老人家说了，咱们这儿封闭训练，原则上不接受家属来看望。你父亲就说马上去趟南阳，立即为抗战募捐支援空军，暂时就不来昆明了。
1: 哎，对啊，吃点苹果，补充体力。哎，好得快。哎，
3: 哟，这念乔越来越像二哥了。

0: 明天，齐白尔哥他们。
1: 好，这样，队长，咱先把身体养好了，能下床了，大伙儿陪你一块儿去。
2: 好，对，一块儿去啊。
1: 行了，我一会儿就去找轮椅，咱明天就去，行吗？

0: 队长，你看前面就是西山，山脚下就是滇池，昆明这边挺有意思的，北平有什么这边就有什么，北平有张阳门，这边就是金银楼，挺值得一逛的。
1: 到时候等队长伤好一点了，咱啊就去城里逛一逛，你们肯定会觉得特别熟悉，因为昆明又像北平又像杭州的。
2: 先停一下吧，

队长，为什么是戚家？还有董小九，给二哥送行。

0: 反光中队，魏国城。
1: 反光中队，魏国城。
0: 反光中队，
1: 魏国城。

0: 你可别忘了，你是我的亲弟弟，你是我的亲弟弟。
1: 简乔弟兄们都特别的想你，海破山那帮心扉也等着你回去带呢，您可得振作起来，别成天心事重重的啊。 是不是还是担心海棠？或者有别的其他心事啊？哎，怎么了，校长？怎么了？我去叫医生，等一下。
2: 没事。
1: 校长。
2: 校长。
3: 简乔已经被日本人改为了入侵华东的飞行基地。前两天韩部举下令，让第三集团军、第十二军南撤，济南那边也完了，东北、华东、华北全线溃败，我们的半壁江山。咱们的飞机也打得差不多了。 张琪，我让你在规定时间内撤离，结果呢？我就应该按照阵前抗命之罪把你抓起来。韩光中队六名飞行员牺牲，损失了七架霍克三战机，一架诺基，这个责任谁来担？你不要跟我说你是掩护军民撤离这个理由，你是韩光的队长。
4: 这个牺牲我不问你应该问谁。是，张启源一人承担责任，请求军法处置。
3: 军事审判的结果下来了，江阴以韩光中队英勇御敌。 击毁敌机七架，并对敌舰造成损失，掩护我黄山台要塞，直至到最后一刻。然有违原定之撤离时间，虽有情可原，但仍与军令不符，故功过相抵，不奖不罚，望戒骄戒躁，吸取教训，继续竭诚为党国尽忠。
1: 是。

0: 韩光中队，幸好还有你们两个主力在。长奇，韩光的番号我一直都留着，只要你这个队长在，韩光就在。 我还指望着你们把剑桥夺回来。我现在命令，尽快把身体养好，重新组建韩光中队。张起继续任命队长，曾念桥任副队长，陈然任作战官，剩下的队员由新的11期学员和云南的航校来补给。
1: 是。

0: 我听说你们飞行员升空杀敌之前都会给家里写封遗书的，回来也就回来了，这就是那种遗书吧。长官，我家春来来昆明了吗？你带我去见见他行不行？是不是我们家春来受伤了？不会残疾了吧？没关系，你们带我去见见他，只要人活着就行。走，咱们走，咱们走。
1: 伯母，二哥，春来他去年11月26日江阴海战牺牲了。

0: 江阴一战，所有队员全部殉国，只有我活下来了。二哥他为了保护我，也没能活着回来。
1: 啊，春来，在我们这叫丁焕生，我们都叫他二哥，因为他对我们所有人都像亲哥哥一样好。
2: 他宁死也不愿意做俘虏，很英勇。

0: 哟，陆先生，好久不见，来，请坐。
1: 我查过你的身份，

0: 东京帝国大学根本就没有你这个人，我倒是知道一个你不为人知的身份。
1: 茂川特务机构成员，盘龙社成员，
0: 屠杀侨民，充当暗探，偷绘地图，煽动兵变，引发战争。
1: 你们盘龙社这些年干的脏活还真是不少啊。
0: 我今天来呢，是要核实你的身份，带你回去调查，但是遇到你暴力抵抗，只能击毙。
2: 东京东小松川武丁木3031号，陆先生，这个地址你可熟否啊？加藤和彦。高中即将毕业，听说成绩相当不错呀，很有希望能考取东京帝国大学。我听说这孩子只有一个日本母亲，但每个月都有人从中国寄钱给他。说来也巧了，那个寄钱给他的人和您一个姓，也姓陆。似乎这……
3: 我的箱子，
4: 老林，老林，老林，
3: 你是不是疯了？
4: 你是不是疯了？这一袋山匪。

0: 我要赶紧找个地方把这些晾一下。是啊，要不都坏了。你小心点。小心啊！
1: 江德清，牵着阿布。好，阿布，来。
0: 怎么了，董磊？我想我哥了。你说你哥也是剪桥的，我们到了昆明，原因去找破山，你去找你哥，去找张琪。
2: 好，一言为定。
0: 走吧，
2: 来，跟上。
3: 年终之闰，这又是年终之闰。祖庚祖甲是仍有年终之闰，那这个年终之闰，哎呀，应该是我算错了。
2: 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下子说出三个年终，有什么区别啊？戴荣，这个钟是中间的钟，中国的钟，哦，不是那个终止的钟啊。哦，对了，你知道吗？ 祖甲谱辞的时候，就把每年的一月定名叫正月。
4: 姐，姐，
0: 海辰。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

0: 事，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走。托管娘，咱们那个机床是纺织苏联的老机器，得按时上油保养。
1: 闭嘴。

0: 姓名，
1: 胸部，
0: 年龄，
1: 24，
2: 家庭成员，
1: 孤儿，我自己。
2: 还有呢？
1: 没了。
2: 你之前为什么一直住在姚明明家里啊？
1: 是崔阿姨收留我的，从小把我养大，我管崔阿姨叫妈，明明就是我弟弟。
2: 姚文武是谁啊？
3: 他不是我爸，他早就跑了，从来没管过我和我妈。
2: 崔丽珍和姚文武什么时候离的婚？
1: 那我不知道。我搬进来就是邱阿姨自己带着彬彬。
2: 姚文武跑了以后，老去你们家里那男的是谁？
4: 我听说是之前他处的一个对象，叫李超，
2: 是你们车间主任啊。
4: 这个李超
2: 长期霸占你的母亲，而且很多时候都不怎么回避你。你心里一定特别恨他吧？

0: 10月6号你在哪儿？
1: 忘了。
0: 徐文国在哪儿？
1: 也忘了。
0: 那我提醒你一句，10月6号星期二，你们俩应该在车间吧。
2: 你要是再敢找我妈，我弄死你。
1: 上哪去？坐机器。
0: 那天下午你们俩在车间跟李超干起来了。
1: 是他打的我哥，我们没动手。
3: 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1: 李超就是个畜生，
0: 那他为什么一趟一趟往你们家跑啊？
4: 我自从搬进崔小姨的家，我就再也没让他进过这个门。
0: 照你那么说，那李超肯定对你意见特别大呗。
5: 那你忍了很久了吧？
6: 不是，他十几年了。
5: 然后你们俩就造了这把枪。
0: 说这枪不是你们的，我跟你说，在台球厅你们两个小子把这枪掏出来的时候，我可有20多个证人。接着你们就把李超弄死了。
1: 李超死了？
0: 死了，如你所愿。
1: 我当时没开枪，不是我杀了他。
0: 我刚才要说李超是被枪打死的吗？我说了，这回你说对了，李超的确是死于枪杀，而且我们鉴定过了，李超尸体上的弹片就是从你造的那把枪里射出去。
1: 我是我开的。
0: 文国，这枪是谁开的？
4: 我没有开枪。不可能开枪。
0: 我们刚才审姚彬彬的时候，没几句就着了。
1: 我说害的，
0: 但是我不相信他说的话。
4: 我没有杀人，真的。
0: 我到你们六机场走访了，碰见你对象孙红，厂花，长得确实漂亮。他走的时候拉着我们胳膊说：“说警官，我求求你了，我们家文国不可能杀人，你救救他吧，我求求你帮帮他吧。”说你们俩年底结婚是吧？不过你看着我，不是就这么好的媳妇不要了？你要不要？一堆人排着队呢，你们厂长儿子就排第一个。再说那谁，那崔阿姨，亲爹亲妈也就这样呗。你不想给他养老送终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姚彬彬肯定指望不上，咱

0: 你什么事让我自己身上扛？这不是我的。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这枪是谁开的？
1: 我没有开枪，
0: 那就是你。
1: 这不是我开的，
0: 我们有鉴定报告，子弹就是从这枪里射出去的。
1: 这枪是个假的，打不起。相信我，那枪真是假的，
0: 开枪的是你，
1: 不可能开枪，
0: 他们不可能开枪的。
1: 你还是姚彬彬，你回答。
0: 是你开的枪还是姚彬彬？
1: 那枪确实是假的，
0: 是不是你？
2: 江南，谁让他进来的？
0: 你懂不懂规矩啊？啊！
1: 杜警官，我没杀人，彬彬也没杀人。杜警官，
2: 你跟他说没用，你得跟我聊。
3: 所长，您跑这儿来了？
4: 来了。哎，听说你也想搞这个，来，坐下来陪陪我，我们一起防止老年痴呆。
3: 我帮你拿椅子。
4: 我不用，

0: 那刑警队投诉里了啊！赵先生啊，这也太他妈快了吧！你先不要管萨尔苏了嘛，你这样子做坏规矩。
1: 不在我们地界审人，我旁听怎么了？
2: 有规矩在，人家提审在押人员，我们不能在场哎。
1: 我为什么不在场？
3: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工作纪律，晓得不啦？
1: 晓得，炮为什么要跳着打？给咱打牛啊！屁话，是得有炮架得借力，一个个都像你这样横冲直撞的，那还了得？哟，晓得晓得。哎，我算是弄懂了，这马为什么必须要走日了？
3: 为啥子嘞？
1: 因为它本该在草原上奔跑。 却被困在这小小的棋盘上，所以只能走一步日一步了。
0: 杜向东，好在这里不是战场。如果这里是战场，你敢跟我这么说话，我安排你第一个冲锋。

0: 你嘴够快的。
1: 你想多了噻，从你进所开始，我就在带你。哎呀，咋可能害你嘛？保护你的，是吧？

0: 杜哥，杜哥叫
1: 你干什么的？

0: 这新来的被子叠得不错。
1: 报告，那被子是我的。
0: 你睡这儿？
1: 是的。
0: 他睡哪儿啊？
1: 许文奎他搬到头板去了。

0: 我把头发染给徐东国的。
1: 说话，没别人啊，说吧。谁说话？这是谁呀？这没法说，这不能说，这全是没法说。

0: 唐哥，
1: 算了，算了，算了。
2: 哥，你没事吧？
1: 没事儿。哎，别啥？
2: 小打小闹。
3: 出去等。

0: 哪来的？
1: 刚摘的。
2: 别理他。
3: 展演啊！
0: 撂了吗？
4: 撂个屁！我都把人摁到墙角了，你一进来等于给他递了个梯子。
0: 你别拉不出屎来赖茅坑啊！
4: 你是茅坑啊！
0: 你是屎啊！
4: 我没时间跟你扯没用啊！
0: 不是张向阳，我觉得这案子没那么简单。
4: 你觉得？你现在还停留在学校书本里那套理论上，知道吧？你不像我，真刀真枪的，我干一线。
0: 别跟我装大尾巴狼了啊！在学校什么样，你心里没数啊？我帮你回忆回忆。
4: 小南，你去外边等我。张东，你是不是闻见什么味儿了？
0: 我脑子现在没捋明白。就自打这俩小子进来以后，就那监舍里那帮老犯人，对这个徐荣国毕恭毕敬的，说是外面有人投话进来照顾他。
4: 外边谁呀？
0: 没问出来。
4: 嗨，

0: 哎，这不就对上了吗？
1: 那么这说明这俩小子有问题吗？啊，不光是造枪，还有可能涉黑，这案子铁了。
2: 没那么简单。这段时间我跟这俩小子处下来啊，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案子不像他们干的。
0: 你拉倒吧，你的直觉，你就是太感性。上学的时候你就是个文青，你不像我们刑警，讲的是证据。你挺适合在这儿干的，真的，用你那个温暖的、敏感的小心脏，感化你那些犯人。
2: 滚！
0: 拜拜。哎，有什么情况给我汇报啊？
2: 给你汇报得着吗？我。

人才啊，牛皮，你还会做毯子啊？起来。你别看我，我就是照顾好你。你在这儿待一天，我就伺候好你一天。

0: 忙久啊。
1: 嗯。你今天是不是值班啊？
2: 嗯。
1: 那我帮你值嘛，平时都是你帮我。
2: 哼。有什么事直说。
1: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你侄女啊，考试考得有点屁，你们嫂子非要逼让我让她去读录中，讲我哪有这个本事嘛？
2: 实在不行，想办法找个人呗。
1: 就是，要想个办法。哎，抽根烟，啊，哎，我听你同学说，他个区里面有点熟，你看能不能让他给那个区叫一句啊？招呼啊！
2: 跟他不太熟，好几年都没联系了。
1: 啊！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们就在这个大山里面，这辈子就这个样子。都是想娃娃好，你拿去抽，
2: 拿回去。
1: 没事，你拿去抽。今晚就不想回去了，不然又要打个破娘，是不是？

0: 哎，你这有502吗？
1: 啊，马丹，哎，你电话还用不用？啊。
0: 喂。
2: 喂，我张扬，谁呼啊？啊，
0: 你钢笔落我这儿了。
2: 上楼啊。
3: 这事儿不急吧？改天再说呗。还有事儿啊？
0: 哎，那个。
2: 报头。
0: 你之前跟我说那聚会在哪儿啊？
2: 嗨，幸福酒楼，幸福酒楼。啊，来啊。
0: 嗯。
2: 行，
3: 好了。

0: 不用不用，服务员拿凳子来，坐这儿。我坐这儿，你吧。来吧，来吧，这次不能走。你说你怎么来这么晚了？菜都吃没了，再点点。不用了不用了，挺好的。那服务员，你再帮我加碗面吧。
1: 小豆，你是不是好多人不认识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张处，治安的，咱们大师哥。这是老夏，我们队的，刚从县里调上来。
2: 幸会啊。
1: 然后剩下的就是家属了吧？自己介绍吧。
3: 我先介绍一下，那个我媳妇儿没见过，大连王八店的。
0: 没过啊，咱是我的老妮儿。哎，
3: 你说你这头烫的跟方便面上，是传来任务人流了？咋的？有情况？忘了跟大家介绍了，那个我对象刘芬芳，他们厂的厂花。
4: 谁女朋友？你别瞎说你。哎，
0: 高雅，哪个厂的？肉联厂。
4: 他以前瘦的多灾，你看看现在，肥头大耳的，出了一个肉联厂的女朋友。
3: 你看东子，跟学校那会儿一样，瘦的尖嘴猴腮的，
4: 肯定是没人疼没女朋友。
0: 我们所里有好几个单身姑娘，回头给你介绍一个。
3: 行啊，哎呀，楠，哎，你要真心疼她，你就别给她介绍了呗，干脆你俩出呗。
0: 不是，你要找不着的话，那明天领证就得行。

0: 你别起来，我来，我来，我来晚了，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我就喝了。我俩
1: 要好，在学校那不就好了？
2: 一会儿还得回去值班呢。我这杯先敬张向阳。向阳，
1: 向阳，
0: 敬你一杯。
1: 然后有点事儿，想请你帮个忙。
3: 你要找我帮忙，你得宽大杯。
1: 没问题，
0: 喝了我给你办。
1: 不，你还没，不知道什么事儿呢。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喝。
1: 哎，喝归喝啊，你进刑警队那事儿我还解决不了。
0: 不是那事儿，
1: 到什么事儿？
0: 我有个同事啊，孩子中考，想上六中。你认识人多，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1: 六中哪个区的呀？
4: 朝阳，
1: 你们单位不在朝阳吗？介绍咱俩认识那大姐，她老公就是副区长，我爸学生，这点面子她得给吧？没问题，喝吧。
0: 行，
1: 不是你儿子吧？
0: 我去，那我干了。
1: 动没动啊？
5: 好嘞。
1: 是一个事儿吗？
5: 应该是，
6: 我干活了。
7: 你好，我们大姐啊，
1: 我听你大话啊啊！
7: 我坐你车，
1: 好嘞，好嘞。你多待会儿，把嫂子们照顾好啊。
0: 拜托了啊。
8: 先生，请结一下账。
0: 多少钱啊？
8: 一共458。
0: 我就点了一碗面。
9: 那个你别找他，你下楼找那个卷毛的去。
10: 这桌已经结过账了，不好意思啊，

0: 儿呗。
1: 我还有事儿，回去值班了。
2: 怎么了？
3: 怎么了？慢点啊！
2: 大笨蛋，猜猜。

0: 哎，你们干啥子？这儿不能停车哈。哦，
1: 警官你好，我们是肉联厂的，我想找一下杜湘东，杜警官。
0: 你找哪个？
2: 这不能随便进哦。
1: 我知道，我想找一下杜湘东，你认识吧？
0: 小杜啊，我是他同事认得的。
1: 那太好了。
0: 你们开啥关系哦？
2: 关系呗，肯定是有关系噻。那你们找啥事？
0: 我们给他送点东西。那么多猪蹄，他吃得完啊？那你们大伙一路吃嘛。不，我跟他们是兄弟，不分你我。
1: 但是我们有规定，
0: 不能乱收东西，除非是家属。
1: 是家属，是家属。
0: 家属就不一样了。
1: 我们带给他哈。警官，你贵姓呢？哦，
3: 我姓陈，对方汤圆。放心吧，我转给他哈。那麻烦你转交哈，我们先走了。
1: 好，慢走哈。谢谢啊。汤圆警官，你一定要帮我交给杜湘东哦，他看到东西就知道我是谁了。我是刘芬芳。 走了，
0: 再见。刘芬芳。

0: 哎，你是哪个？
1: 我是警察。
0: 有啥事吗？
1: 我来查个案子。
0: 警察也等得起哈。
2: 杨浩，
0: 你工作证带没得？厂头管得严啊。警察，
3: 老板，你这个好多钱啊？
4: 5元，要不要吗？

0: 小姐，她是徐荣国女朋友吧？
1: 以前是，现在跟厂长的儿子搞到一起了。

0: 你谁啊？你在这干嘛呢？
1: 我警察。
0: 警察？
1: 嗯。你住这儿啊？
0: 我不住这儿，崔姐住这儿，我给你拿点东西。
1: 站住。
0: 警察同志，我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
1: 跟谁说的？
0: 就你们上次来了一帮警察。
1: 一个姓张的警察。
0: 对。
1: 皮笑肉不笑的，张向阳。
0: 对。
1: 他得向我汇报。
0: 对。那我该说的我都说了。
1: 所以找你核实一下。用不了多长时间。
0: 对。那我还得给崔姐拿东西呢。
1: 拿吧。跑什么呀？
0: 你先坐会儿，我去收拾东西。
1: 哎，回来！我耽误不了你多久啊！问完我就走。坐，把那天跟张向阳说的话从头到尾再跟我说一遍。
0: 那天他们问文国和彬彬跟李超关系怎么样？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关系不怎么样。
1: 为什么？
0: 前些日子他们还在厂子里打架呢。
1: 因为什么呀？
0: 就因为李超和崔姐那个事儿呗。你们不都知道吗？
1: 后面还问什么了？
0: 后面还问，就是那天晚上的事儿。我看的我都说了。
1: 再说一遍。
0: 那天晚上我回家，就看见彬彬急急慌慌着拎着家伙出门了。
1: 什么东西？什么家伙？
0: 没看清。
2: 彬彬，你干嘛去了？

0: 我就追出去了，一直追到河边上。
1: 到河边你看见什么了？
0: 我看见冰冰开枪打死了李超。
1: 你说你亲眼看见了姚冰冰打死了李超？在哪看见的？
0: 在他爸的下面。
1: 距离他们有多远？具体位置？
0: 挺远的。那天晚上下着大雨，还打着闪电。
2: 李超，
0: 看见两个人影。
2: 撑死你！
0: 听见砰的一声，李超就倒下了。
1: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
0: 我也不知道，李超真的死了，我就听见砰的一声，李超就倒下了，然后他又爬起来了，去追冰冰，冰冰就跑了。
1: 那你呢？
0: 冰冰跑了，我也跑了。
1: 那你怎么能跟张向阳说你看见了姚冰冰开枪把李超打死了呢？你跑的时候李超还活着。
0: 李超死了吗？
1: 谁刘科长？
0: 我们保卫科的科长刘广才。
3: 张毅，小江妹妹，张毅在家妹妹，张毅，
4: 刘科长，崔姐还在医院呢。
3: 这个董警官，你看到没在？
4: 在里面呢。
0: 我跟张警官怎么说的？我就是跟他。
3: 刘警官，我是六厂保卫科的刘广才。
5: 科长，您来应该提前告诉我们一下吧，
3: 我们好准备接待嘛。
5: 保卫科就是归你们公安管理。
3: 刘警官，你看方不方便到保卫科喝杯茶？
5: 慢慢聊吧。
3: 刘警官，刘警官。

0: 我看着他进来的呀，就是他的本儿还留在这儿呢。
1: 刘警官，你敲啥子窗吧？门儿在这儿啊！哎，你等我一下啊！

是杜警官不？哎呀，杜警官你好，我六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在世界的东西两端，亚洲的中国和欧洲的英国，几乎在同时发生了两件相似但又完全不同的事情。一件是明朝崇祯皇帝被一群暴动的农民起义军逼得走投无路，吊死在景山的槐树上；另一件是英格兰伦敦的上千市民在白厅广场目睹了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同样是国家最高统治者人生的悲剧谢幕，却昭示着两个国家不同的历史走向。公元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标志着西方世界开始步入近代化历程。

0: 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大航海时代洗礼的欧洲大陆，到十七世纪中叶，已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此时，在东方古老的中华大地上，也在上演的一场新变动。公元1644年3月19日，昔日莺歌燕舞的紫禁城，刹那间变成了人间地狱。北京城高大的城墙没能挡住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蜂拥而至的农民军冲进了幽深的皇家公园。仓促之际，34岁的崇祯帝在紫禁城后面的景山上最后深情地环顾了一眼，决然自缢，史称甲申之变。延续了276年的明王朝统治轰然崩塌，以一种悲剧的方式谢幕。公元1644年的北京，更是一个历史的舞台。李自成，陕西米脂人，曾在宁夏的驿站当过驿卒。他率领的农民起义军虽然建立了大顺政权，攻占了明朝都城北京，自己也在紫禁城做了一回皇帝，但没能改写历史。此时，一股强敌正狂飙般袭来，他就是经历了东北统一战争，锋芒已经直指关内的10余万八旗铁骑。率领这支铁骑的是清政府的实权人物摄政王多尔衮。
1: 我的弟弟，但是他入关时候呢，才33岁吧。在这个他的兄弟里面哈，大家推的多尔衮是虽然年龄小，但是智谋不小，很有智谋人，也受到这个他的兄弟们的拥戴。
0: 公元1636年，皇太极改号大清，定都沈阳，又称盛京。这标志着从努尔哈赤开始，与明朝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已经进行到了最后较量的时刻。皇太极大胆改革，对于满族、汉族、蒙族同等对待，满、蒙、汉三个旗成为清朝立国的基石。
1: 他把他父亲的政权的模式、政权机构、名称、组织全部给改变了，而更重要的是呢，它是一个满蒙汉一体，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皇太极在世的时候就要有心夺取天下，一定要和明朝争天下。
0: 然而担当大任的皇太极突遭不测，公元1643年，皇太极意外猝死，宫廷里一场围绕韩权的激烈斗争瞬即展开。
2: 皇太极去世的时候，第一，他没有那个指定，明确的指定皇位继承人，因为亲友所属的那位皇子几个月就去世了。这种情况下呢，两个人物，一个是他的亲弟弟多尔衮，蕊亲王多尔衮，再有一位呢是他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他们俩争夺皇位争夺皇位就僵持不下。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孝庄他联合孝端皇后，经过非常激烈的争斗就是达成了一种妥协，由孝庄的儿子6岁的福临来继承皇位。
0: 福临就是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因为他尚未成人，大权把持在多尔衮手中。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的第14子，他聪明多智，当他登上历史前台的时刻，历史的大变局也开启了。此时多尔衮的敌人已经不是明朝的军队，而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公元1644年，一位智勇双全的谋士向多尔衮建议立即出兵伐明，夺取天下。这个人叫范文成，辽东人，曾经求见过努尔哈赤。
1: 那么范文成向多尔衮进言，他分析天下大的形势，说现在啊正是我们夺取政权的最好的时机，千载难逢。现在我们夺政权对象呢不再和明

0: 明朝争夺了，我们是贺谁呢？刘贼，这是当时他们的城隍，就是李自成，贺他来搅入天下，其他都不在话下。
1: 山海关修筑于洪武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因其依山襟海，故名山海关，有天下第一关之称。它与万里之外的嘉峪关遥相呼应。当李自成的农民军攻进北京，崇祯皇李自成就在吴三桂率部匆匆赶往北京的途中，他得到了一个令他勃然大怒的消息。
0: 又问那个人呢，就指他的心爱的美人陈圆圆，说陈圆圆呢告他了，探子告他了，被李成大将刘宗敏掳去，说不听则已，一听吴三桂上呢怒发冲冠，这就是个瘾输不开瘾了，就是大丈夫啊，大丈夫连一个女子不能保，有何面目立天地间？
1: 历史给李自成留下了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同时也给多尔衮制造了一个喜剧性的情节。当李自成的大军已经开始进攻山海关，明王朝的最后一张底牌吴三桂的军队已是岌岌可危时，历史的拐点在这里出现了。4月21日夜里，吴三桂竟然一夜八次派人请求多尔衮火速出兵救援，
0: 说那天晚上话呢，死者往返了八次，到最后天快亮了，天蒙蒙亮了，吴三桂一看情景还不见动静，还不见动静，他就再也沉不住气了，所以他亲自出关，因为那个三关那个西边是李成的大营盘呢，那是叫关内吧，三关东门那就山关外了，说关外这块没有李成的军队，说把门打后呢，带着少数兵啊护卫着他呢，就到了魏延台见多尔衮。
1: 据守山海关的明朝将领吴三桂投降清军，多尔衮率领八旗满族蒙古汉军等共约14万大军日夜兼程扑向了山海关。
0: 说当时他剃发了，他换了服装了，那么他的好几万部队那剃头又不能几个小时剃完呢，那得剃个几天吧，是不是来不及了，怎么办的话呢，凡是吴三桂的军队左胳膊都缠着块白布做记号。
1: 公元1644年4月22日，对于数十年驰骋鏖战的李自成以及他的大顺军，山海关成为他们无法迈过的坎儿。这一天残阳如血，大顺军尸横遍野，溃败在多尔衮和吴三桂联军的铁蹄下。吴三桂这位屡次易主反复无常的明朝叛将，日后终究为清朝埋下祸根。5月初2日，多尔衮率领八旗骑兵从朝阳门进了北京城。公元1644年10月1日，年仅6岁的清右主福临宣布即位，因为紫禁城的太和殿被李自成焚毁，新皇帝福临便在皇极门张设御卧，颁诏天下。仪式完全说不上盛大隆重，但是它却标志着一个原先狩猎于白山黑水间的民族由此入主中原，也正式宣告了作为辽东地方民族政权的清国由此开始转变为统治全中国的大清王朝。古老中国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新皇帝福临，他是清朝入关定鼎北京的第一位皇帝，年号顺治。祖辈28年浴血鏖战未能实现的理想，在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身上实现了。对于新入关的清朝统治者来说，稳固政权成为了头等大事，

0: 润治名为皇帝，但他的任务不过是学习和玩耍，实际执政者摄政王多尔衮此时则表现出了不凡的才干。多尔衮首先按照皇帝的礼节，给吊死在景山的崇祯皇帝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此外还把满族的军队和汉族的军队分开居住，不扰京城民众。
1: 多尔衮就接受范文成的意见了，

0: 放眼当时全国形势，新诞生的清王朝面临极为严峻的局面。清军尽管已控制了辽东、基辅、山西大同、山东德州等地，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依然拥有整个西北以及山西、河南、湖广等地。张献忠在四川建立了政权。明王朝虽然崩塌，但遗留的势力据守江南之地，建立了弘光等政权。实际上，弘光政权拥有的已经是一支破产的军队。明朝覆灭前，财政已经崩溃，所欠明军饷银高达数百万两。
1: 那么怎么办？多尔衮汗呢，统筹全局，在军事上呢，他叫刻不用缓，采取哈刻不用缓，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那么在军事上呢，采取迅速行动。
0: 公元1644年10月19日，英亲王阿济格、平西王吴三桂、顺治王尚可喜率部追剿李自成的大顺军。几个月后，与多尔衮感情最好的胞弟多铎率军进攻南京的弘光政权。当年努尔哈赤以13副盔甲起兵，建立火金，最后统一了东北。如今他的三个儿子多尔衮、阿济格、多铎以疾风暴雨般的气势横扫关内，实现父辈建立一个地域辽阔的大清国的梦想。然而进入关内的清军无视汉族文化传统，在占领区强行命令汉族人剃发，作为是否归顺清朝的一个标志，这引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
2: 多尔衮打下南京之后啊，脑子发热了，就汉人一律剃发一服，叫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一般的人认为是叫做民族冲突，也对。还有一种角度来看，就是两种文化的冲突。
0: 在关内百姓支持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以及南明军队坚决反击，进攻的清军连连受挫，一度撤退到黄河流域一带。清军入关将领河南巡抚罗秀锦告急求援，他正面临南明军与李自成大顺军的夹击。多尔衮重新调整进军策略，决心集中力量先击溃势头最猛的李自成的大顺军。多尔衮下令多铎所部大军改南下为西进，先救罗秀锦，转攻陕西取潼关，与阿济格部形成夹击之势，以彻底摧毁李自成军。黄河自北而南，在中原大地的拐弯处，便是始建于东汉建安元年的古老巡关潼关。潼关据河山之险，是关中平原的东大门，它见证了无数王朝的兴衰。公元1645年，李自成在潼关的南园同清军主力展开了决战。
3: 这潼关这叫南园，这叫南园。我们来这条路就是南门外。
0: 这位陕西米脂的汉子，从1629年起兵，浴血转战大半个中国，目睹了明朝的覆亡。然而此时的他，却面临着清军八旗兵与明朝降将吴三桂联合部队的合围。大战的结果是李自成的大顺军大败，大顺政权就此凋零。几乎在同时，多铎率领另一路清军渡过长江，直逼福王朱由崧据守的南京。南京各官奔窜，出现了极为混乱的局面。这是清人绘制的得胜图，描绘了多铎率军进入南京的场面。公元1647年1月，靖远大将军豪格统帅的清军，在四川西充一个叫凤凰山的山岭中，用暗箭射死了骁勇的农民军领袖张献忠，这标志着清廷剿灭明末两大农民军主力获得了全。

0: 全面胜利。圣京城外一片皑皑白雪，五岁的福临跟随叔父皇太极出城狩猎，兴趣盎然。这是关外满族人的习俗，孩童到了七八岁就能骑马奔跑涉猎山林。短短两年后，时过境迁，福临在北京紫禁城里做了清王朝的皇帝。除了边远地区的明朝移民在反抗，整个国家基本平静下来。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多尔衮和顺治帝身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多尔衮权力欲越来越膨胀，他不断扩展自己的势力集团，蔑视小皇帝福临，俨然以皇帝老子自居，自称皇父摄政王。顺治帝曾愤慨地说，起义轻蔑朕功。显然多尔衮及其集团势力的存在已严重威胁到了皇权。就在冲突一触即发之际，一件谁也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顺治七年，也就是公元1650年的12月9日晚上，年仅39岁的摄政王多尔衮因外出摔伤猝死于喀喇城。摄政王多尔衮的去世，一些15、16岁的少年整天陪着皇帝玩布库之戏，即使鳌拜来也照常进行。
1: 库少年就是练习摔跤的一些少年，这些侍卫跟他一起练习摔跤，这个就根本就不容易引起那个鳌拜的警觉。
0: 康熙八年5月初10，宫廷里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康熙帝在南书房召见鳌拜。当鳌拜刚走进房内，早就埋伏好的捕库少年们便冲了出来，将他擒住。很快，鳌拜的其他主要亲信党羽也全部被缉拿收监。康熙列出鳌拜30条罪状，不久，鳌拜死于狱中。康熙置擒鳌拜，一举扭转了清王朝这艘巨轮的航向，拨乱反正，开启了兴盛之路。宫廷里的斗争刚刚平息，然而远在千里之外割据做大的三藩之地，却让刚刚执政的康熙遇到了人生最严峻的挑战与考验。三藩，指叛明降清的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敬忠分别掌管的云贵、广东、福建势力范围。这虽然并非朝廷封地，却不折不扣是一个独立王国。三藩设立税卡，私行铸钱，吴三桂还自行选派官员，称为西选。更为严重的是，三藩各握兵权，拥兵自重，已成伟大不掉之势，为朝廷一大祸患。
1: 清王朝呢，也希最早建立三藩的目的，也是为了呢解除朝廷的难顾之忧，就是希望他们来屏障朝廷。最早的目的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三个王他驻守在各自的那个辖区范围内，他们就不断的扩大扩张，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呢也扩张，他们的野心也在膨胀，他们逐渐的呀就走上了与中央集权对立的一种道路。
0: 就在康熙出生那年，朝廷开始封三藩，到了顺治17年形成三藩格局。康熙剪除鳌拜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于宫中柱子上，夙夜千念。三藩不仅垄断地方财政，还不断以兵饷和行政开支为由向朝廷伸手索要巨额经费，这对朝廷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以顺治17年为例，国家政府收入银875万两，吴三桂年号饷银就达900万两。所以当时有一句话叫做天下财富半号于三藩。

铲除鳌拜之后，解决三藩问题正式提上日程。然而真正去撤藩显然是一步险棋。公元1673年，康熙12年，这年3月，平南王尚可喜上书，自己回到东北老家去，让他的儿子来继承王位。康熙觉得这是一个撤藩的好机会。为试探康熙帝的态度，吴三桂、耿精忠于7月也书请撤藩，康熙帝将计就计，答应撤藩。吴三桂没想到自己弄巧成拙，大为恼怒。公元1673年11月21日，吴三桂处死不肯依附他的云南巡抚朱国治，公开举兵叛清，拉开了三藩之乱的序幕。就此，康熙帝与吴三桂的一场生死博弈开始了。吴三桂振臂一呼，一时间叛乱四起。耿精忠于康熙13年3月15日，尚志信于15年2月21日先后举起叛旗。广西将军孙延龄、陕西提督王辅臣也纷纷反叛。时人描述为东南西北再再鼎沸，大半个中国都陷入战火。反叛四起，年轻的康熙皇帝面临严峻的考验。一开始，由于吴三桂等叛军势头猛烈，多路进攻，清军疲于应付，处于不利局面。面对十分险恶的局势，康熙帝镇定自如，他深知这是一次决定大清命运的生死之战。为了稳定军心，他每日游览景山，观奇社。康熙帝还下令处死吴三桂。

0: 走，快走，不好，快走快走，都给我离开这里。
1: 快，给你三刀。
2: 他们晕过去了。
3: 刚才我看到瓶里在那里。
2: 对，然后我就晕了。
1: 好的，放心，我们会抓住霹雳的。彩虹闪电，你们把大家护送到安全地带。
2: 好，
1: 流星，我来对付霹雳，你去寻找洛奇。
3: 不用找了，我在这儿。怎么回事？我的手拿不下来了，都是因为这个手套。
0: 你怎么还在这儿？快离开这里！
2: 洛奇，我来救你。
3: 流星，小心！
0: 谁骗着你上来的？欣赏一下我的轮滑技术吧！居然躲过了，再踹我一脚！
2: 百变流星！
0: 命中！
3: 都怪我，都怪我！
1: 不好！交给我吧！
2: 风暴，小心！
0: 又来一个！
3: 风暴，霹雳过去了！
1: 怎么有点晕晕的？
0: 居然敢耍我！
3: 风暴，
0: 这次我能走！
3: 风暴，
0: 出来呀！
3: 洛奇，
0: 去了。
3: 风暴，你没事吧？
1: 没事，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么累。
3: 都怪我这只手拿不下来。
1: 我来帮你。洛奇，你的手怎么粘这么紧啊？
3: 我们壁虎每根指头上有数百万根细小钢毛，可以让我们的手指分子和物体表面分子接触达到极限，所以每次抬手的时候需要先把手指反方向弯曲。
1: 我知道了，一定是手套限制了你手指弯曲的幅度。不过你为什么要戴这个手套啊？
3: 因为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才戴这个手套的。哎，
1: 拿下来了啊。
4: 风暴，谢谢你。
3: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嘿嘿，
0: 谁说你没事？
3: 风暴！
1: 洛奇，不要逞强，快松手，否则你也会掉下去的。
3: 放心，我的手脚有超强吸力，可以承受自身50倍的重量。不过你也太重了，快想办法起来呀！
0: 居然还没掉下去，
1: 有了，
0: 真烦人！
1: 放力量！
0: 你们等着！
4: 耶！
1: 我有点头晕。
3: 风暴，你是不是饿了？来，补充点能量。
1: 太好了！我现在充满了力量。
3: 不好，
1: 不好！
0: 想走没那么容易。
1: 不要再慌了。清洁剂有了。
0: 这样就想对付我？切！

里生气了，你们要倒霉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晴天霹雳，自在溜冰鞋。别走！
1: 再见，大家！
0: 你们几个碍事的家伙！
2: 我来了，
3: 闪电！
1: 闪电，快去保护洛基！啊！
0: 来呀，到处吃啊！
3: 霹雳，
0: 到处吃，这么玩的！
3: 小雨点，我们快去帮忙！
0: 多管闲事！
3: 风暴，你怎么了？
4: 我可能又饿了。
5: 没关系，我还有好吃的。看你脚边的书包。
4: 谢谢。
3: 我又浑身充满了力量。
0: 我真的生气了。
3: 我可以用旋转的力量对付霹雳，
6: 风暴力量！
0: 地球！

0: 你放心，从今以后我一定按时吃饭。
1: 按时吃饭是好的，可你

0: 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好，
2: 我要一个大包裹，
1: 请稍等。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冠冠，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1: 在路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河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
7: 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河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河等你。
8: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9: 点不错，头车。
10: 早安，早点睡啊。
11: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

美学思想的交流与融合，在漫长的时光中织就了一条超越国度的

丝绸，人类文明史上一个跨越山海的中国符号。它从东方出发，沿古老的丝绸之路向西传输。它不仅是华美的织物，也承载着生产技术、生活方式与审美哲思。丝路通道从来不只是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一条文明交流、交往、交融之路。它凝结着人类对共享与互鉴的本真向往，以及连续不断的实践。今天，共建"一带一路"传承着千年智慧，让丝绸之路的互联互通、文明对话，在新时代焕发出更蓬勃的生命力。而丝路之绸穿越岁月长河，至今仍在为人类生活增光添彩，续写着跨越过去、现在、走向未来的文明。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2: 饭后嚼一嚼。
1: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3: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1: 家中常备，江中制药。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2: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3: 妮儿啊，真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2: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2: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0: 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
1: 地产权登记制度。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

0: 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五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六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五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1: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孙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3: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

0: 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1: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

0: 全新的愿景，
1: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2: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3: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

0: 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0: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

0: 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8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8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2: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0: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3: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

0: 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2: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3: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2: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3: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4: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5: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1: China has been a leading figure。
3: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2: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4: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十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夫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6: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

0: 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收盘时上涨超 6%。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以色列方面10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 4.1 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常委会第70次会议暨县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县政府党组会议暨县政府第80次常务会议召开。这里好成果直通车开进我县，产学研精准对接赋能木丸创新。9月10日。县委常委会第70次会议暨县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
1: 县委书记、县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

0: 组长李世超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会议强调，要精准把握政策红利，密切跟进上级政策动态，主动深研细务政策条文，吃透核心要义，积极争取各类利好政策落地，切实将政策机遇转化为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成效。要提升财政支出效能，持续优化财政资金统筹配置，坚持增量配置与存量盘活齐头并进，强化资源、政策、体制等全方位整合，全力实现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最大限度提升财政资金使用质效。要加大民生关怀力度，更加注重以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牵引改善民生，聚焦群众急难筹办问题，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把民生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细，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会议还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委、市委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会议精神，听取我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以及下步工作安排。会强调，要坚持常学常新，持续研学中央相关文件、典型案例，反复研读、对标自省，时刻校准思想航向，准确把握正确政绩观内涵要求。要坚持学以致用，紧盯本次学习教育排查发现的各类问题，从严抓好整改落实，各责任单位要逐项过堂，对账消耗，限时办结，在侦查实改中破解顽疾，坚决防止学习教育收官后问题搁置，整改松劲。要坚持融入日常，敢于干难而正确的事，坚决反对表面文章和弄虚作假，进一步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用人导向，引导广大干部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勇于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担当作为，持续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梅明义报道。
1: 9月10日，县委书记、县长李世超主持召开县政府党组会议暨县政府第80次常务会议。
0: 会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灾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文章精神》和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同时，专题传达学习了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并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听取了我县12345纳入持续治理动态监测的高频投诉事项情况汇报。会强调，要锚定快处和压降工作目标，建立健全一问题一方案推进落实机制，快处突出快速响应、及时办理。社会工作部要强化统筹指导，贯通诉求接见、办理、回访、反馈全闭环链条，持续优化诉求快速处置流程，确保群众诉求接诉即办，高效处置。压降重在源头治理，标本兼治，各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牵头攻坚，针对高频投诉事项逐项制定专项工作方案，直面民生痛点难点，靶向破解源头性问题，从根源上减少同类诉求反复发生。要切实把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诉求办理作为查民情、解民忧、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联动，通过标本兼治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梅明义报道。
1: 为破解木质玩具产业科技成果转化难题，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9月10日，这里好成果直通车云和县木质玩具产业链专场及机构对机构人才流动共享技术对接会在我县举行。
0: 本次活动聚焦木玩产业品质提升、智能转型发展需求，搭建起高校科研院所与本地企业供需对接桥梁，助力云和木质玩具产业高质量创新发展。现场设置供需一对一洽谈区、科创政策与科技金融咨询区，为参会主体提供成果展示、校企对接、政策解读、技术诊断一站式服务。 对接会上开展了机构对机构人才组团共享、校地合作、产业工程师结对等多轮签约，进一步夯实人才共享合作基础。在需求发布与成果路演环节，多家本地木质玩具企业代表走上台前，围绕原创设计、自动化产线改造、产品安全升级、文创 IP 开发等现实难题，亮出企业真实技术诉求。云和县浙科产业研究院、澧水职业技术学院带来一批适配木玩产业的科创成果进行路演推介，围绕绿色工艺、智能生产、益智玩具研发等方向介绍技术方案。台下企业代表认真记录，不少参会人员在路演结束后和科研团队开展深度交流，探讨技术落地可行性。政策主旨分享环节干货满满，与会人员解读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应用，推介科技研发保险金融服务，行业专家围绕木玩产业提质升级开展专题分享，为企业创新发展拓宽思路。据悉，本次活动旨在打破县域资源壁垒，整合省内外高校院所优质科技成果，要跟踪服务机制，对签约项目和合作意向实行一项目一跟进，持续更新木玩产业需求池、成果池，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云和落地转化，助力木质玩具产业向创意制造、品牌高端化迭代升级。记者林静报道。
1: 近日，我县三辆全新智能多功能清扫机器人正式上岗，开启智能无人、精准保洁的智慧环卫新模式，为城市精细化保洁提质赋能。
0: 记者在福云溪畔的城市公园看到，一辆多功能清扫机器人正沿着空地缓缓漫步，经过之处，落叶、沙粒被一扫而尽，地面干净整洁。据了解，多功能清扫机器人车身搭载的多传感器融合系统，实时感知周围环境，遇到行人或障碍物时自动减速绕行。该机器人不仅具备自动驾驶、路径规划、自动清道和自主充电的核心功能，还依托多传感器定位与视觉识别技术，能够精准感知复杂作业环境，可广泛用于市政人行道、园区、广场、绿道等场景，实现全天候高效清扫作业。在作业效能方面，该机器人展现出显著优势，清扫效率达6000至10000平方米每小时，是人工清扫的10倍以上。150升超大垃圾仓可容纳落叶、沙粒、白色垃圾、易拉罐等全品类垃圾。同时，管理人员可通过手机 APP 实时调整机器人的路线规划、作业时间与作业区域，实现保洁数据可视化管理，让环卫作业更智能、更高效。
2: 本次我们引进购置由我们玉和田集团四主研发、四主生产的阳光 S200 无人扫地机器人，旨在有效提高环卫作业作业品质，有效解放人力，通过常态运营使我们的清扫作业全覆盖。下一步，我们玉和田公司将持续加大智能装备投入力度，以技术赋能市政环卫工作，助力云和县推动环卫作业智能化、无人化转型，为云和市民营造更加洁净、更加宜居的城市环境。
0: 记者林静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9月12日，嘉兴对阵云和，黎霞会加油。

0: 想闯地府，先过我这一关。
1: 9月12日，你在嘉兴等着我。
2: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 APP 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日多云，气温恰到好处，整体体感舒适宜人。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周六依旧是多云的格局，局部会有阵雨落下，不影响整体出行安排，气温维持在较舒适的区间，很适合安排休闲活动，带孩子们享受亲子时光。周日多云到阴，将会迎来阵雨或雷雨，出行记得提前备好雨具，留意天气变化。未来几天晴雨相见，下周初还有阵雨造访，之后转为多云的天气。提醒大家出门要随身带好雨具，大家也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产和生活。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多云，部分阴有阵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22到31度。锦水滩多云，21到31度。石塘多云，22到31度。重头多云，19到28度。赤石多云，20到31度。安溪多云，19到28度。雾溪多云，21到28度。竹村多云，21到30度。旁听多云，19到30度。张家地多云，15到26度。大湾多云，17到25度。黄家赊多云，17到25度。沙埔多云，16到24度。苏科梨园多云，19到28度。云和梯田多云，19到27度。

现公湖景区多云，21到31度。赤石景区多云，20到31度。小顺景区多云，22到31度。佛尔岩景区多云，20到29度。森林火线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乡村振兴，爱上乡村。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乡村振兴浙江行，我是主持人胡桦。寻味浙江，山海共赴。今天呢，我们寻味浙江的脚步将走进丽水遂昌县。这里位于浙江省西南部，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域内生态环境优越，森林覆盖率 82.3%。好山好水好空气孕育出了遂昌生态优质的食材。来到遂昌，肠粽是必点的美食之一，因其外形别具一格，文化内涵丰富，口味众多，而深受男女老少的喜爱。不仅适合全家人一起分享，更是有粽越长情越深的美好寓意，因此呢，又被称为分享粽、长情粽。作为浙江十大农家特色小吃，遂昌肠粽在各类美食大赛上屡获金奖。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带大家到丽水遂昌去品尝一下遂昌肠粽的味道。

0: 西昌长粽来了，你们吃粽子。
1: 在遂昌县龙阳乡九龙口村，村民吴伟英今年61岁，是村里包粽子的好手。从18岁开始就跟着妈妈学习包粽，如今已是奶奶辈了。今天是他的孙辈小橘子2周岁的生日，为此他邀请了亲朋好友一起来分享这份喜悦。在吴伟英看来，要包粽子最要紧的就是箬叶。一大早他就邀上同村好友进山去寻找箬叶。
0: 我妹妹的孙女来了，我要包点粽子给她吃一下。这都太小了，没用，这些都没用了。这里没有啊，这是很都是很小的。这里没有，我们换个地方去看看有没有。
1: 挑选箬叶也讲缘分，在一条小溪边挑选了几张箬叶后，吴伟英失望地发现这里很难选出自己满意的箬叶，于是他不得不继续深入山林。
0: 要大一点的呢，像这个长一点大一点的包长粽就好。这个大一点的，这张也大的呢，这几张可以用。要高一点的山上，我们像我们矮一点的山上都没有的，我们都要到很高的山上去找。下雨了，
1: 找好了箬叶，天突然下起了雨。

0: 但此时吴伟英还要寻找另一种食物，龙须草。吴伟英说，当地包长粽一定要用龙须草捆绑，这种草韧性足，粽子包裹得更紧实，煮起来也更香。龙须草大多生长在悬崖峭壁上，石壁湿滑，低矮处的龙须草往往太短，不符合吴伟英的要求，但高处的又很难采摘，
1: 就要到那个石头上呢，有点水湿湿的地方呢，它们长出来就要挑一点，长一点。喂！
0: 找齐了原料，吴伟英急急忙忙赶往家中。制作穗昌长粽显然要比普通的粽子复杂，糯米用的是来自当地的高山糯米，再用山野灌木烧制成的灰汁浸泡4至5个小时，这样泡出来的糯米色泽金黄。
1: 这个理下来的水很清，包起来粽子肯定很漂亮。
0: 在手里摊上几张箬叶，铺一层金黄的糯米，放一条提前腌制好的土猪肉，再撒上自家腌制的梅干菜，包裹起来，用龙须草细细的捆上，一起裹进长粽的还有对家人满满的爱意。
2: 你婆包粽子给你吃了，
1: 要不要吃啊？要不要吃啊？给你哈，给你吃。哦，要吃的，要吃的哈。
0: 包好的粽子在大锅里煮上4到5个小时，细心揭开箬叶，金黄油亮的糯米包裹着农家梅干菜的香味扑面而来，一口下去，粽米香糯润滑，汁水鲜美粘稠，透着浓浓的箬叶香气，粽肉香而不腻。遂昌人对长粽的喜爱早已超越了节气，长粽在，母亲在，时光又怎会老去。
3: 我读书的时候，我妈妈给我炒的最多的菜就是说梅干菜炒肉，就是一种很浓浓的乡愁在里面。所以说包括现在我们生活条件物质条件都好了，但是我们还喜欢吃这种妈妈包的，或者说家里亲戚包的这种粽子，尤其是梅干菜肉。
0: 在遂昌，长粽不仅是一道美味，更被赋予了美好的寓意。遂昌长粽又被称为分享粽，小孩过生日时，长辈会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分享美味，也寓意着希望孩子健健康康，长长久久。而端午节时，女婿要把做好的粽子送到丈母娘家去，包的粽子越长，就说明女婿对丈母娘一家的情谊就越深，所以也称为长情粽。郑富明是郑富雄的哥哥，和弟弟一样，自幼爱吃妈妈做的梅干菜肉粽，这种味道深深植入他的心中，像种子一样生根发芽，即使远走他乡也从未忘却。如今他在遂昌县经营着一个粽子厂，专门做遂昌长粽。说起办厂的初衷，郑富明希望儿时那种妈妈的味道可以一直传承下去。
4: 我们遂昌长粽呢，就是说是我们非遗传承的老手艺，应该说是我们就是乡村老阿姨的老手艺美食嘛，就是一直都是手工代代相传的。办了这个长粽厂了以后呢，我们的这个长粽的标准口味形状都还是按照以前我们一直传统下来的这个去做的。
0: 在郑富明的厂里，制作长粽的阿姨们大多是他从周边村里请来的，别看他们岁数大，年轻人还真的包不过他们。
5: 我最多包过384个。
4: 现在在我们厂里的这些阿姨了，都是当地就是村里的这些包长粽的高手。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你像现在的年轻的来包粽子的话，他一天大概只能包个30-40个啊，在我厂里的他一天可以包300-400个。
0: 曾经的传统手艺成了村民们致富的本领，

0: 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共富的喜悦，遂昌还专门开展长纵制作专项职业技能培训，通过生产链、用工链、营销链环环相扣，让长纵产业真正实现资源就地转化，撬动山乡共富链。2021年，遂昌县长纵产值达到了1.5亿元，就连在互联网上，遂昌长纵也频频破圈，成为了传统美食中的一匹黑马。
1: 我有这么长的粽子，你有吗？
2: 我有2米长粽子，你有吗？
0: 凭借着独特的样貌和风味，长纵留住了许多吃货们的心，甚至还有不少吃货不远千里前来体验。
3: 这样子是他们这东西才压了，这只是这样子从这里过来，不要拿过来，就这样子从。
4: The way it looks, I'm pretty sure when I have a kid,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learn how to tie their own shoes because I'm so bad at it.
3: 那就这样子，这样子拉过来，就这样子，对的。
5: Yes, I'm the weird food guy.Back in my family, I'm the guy that will make you try all this food across the world, and this is on my list. I would like to try to make them.
0: 从文化引领到产业带动，这道传统美食带着时尚感又不失原味的再生，让那些曾经鲜为人知的小山村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复明的长纵厂销路越来越好，这份记忆中的味道正在走出国门，留在村里的阿姨们掌握了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能分享共富的喜悦。离村的年轻人回来开启了民宿，那精致的庭院满是对家乡的自豪。遂昌长纵有着讲不完的故事，拍不完的画面。遂昌人选择了重构，从此一种探索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共富新模式正在形成。
6: 依托于我们遂昌长纵的精致招牌，我们村的农家乐民宿越来越多，而且还吸引了外来的企业家到我们村来开民宿。
7: 因为长纵里包含的是我们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龙阳乡通过发展长纵产业，实现了1、2、3产的深度融合发展，把外面的资本和资源引进来，同时把我们的优质农产品带出去，促进农民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
8: 长纵飘香的背后承载的是遂昌的民俗文化情感和精神，如今通过电子商务，遂昌的长纵产业为当地百姓增收致富打开了新的通道，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走出了一条粽叶飘香的特色发展之路。
9: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喂，方总，我是徐天。
1: 你们在哪里啊？
0: 准备吃饭。
1: 点点呢？
0: 我在等他。
1: 他去哪儿了？
0: 不知道。
1: 你们俩吵架了？
0: 怎么可能？没有。我不能走。他回来找不到我，就糟糕了。
1: 发一个定位，我过来。

0: 是谁啊？你们干嘛呢？
1: 这哪儿什么情
2: 况？别动，别动，别动！
3: 我儿子呢？哎呦，哎呦，医生，儿子，啊，
0: 妈，啊，看想要演出吗？什么情况？啊，
3: 这这，啊，你们怎么在这儿啊？这这怎么弄的？这，
2: 啊，哎呦，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别激动。
3: 救救我儿子吧！快快快快快！这怎么了？快！
1: 怎么着了？严重不严重啊？问你们爸呢？
2: 有谁啊？
3: 哦，送病人来了。

0: 妈，快来接我，我不记得路了，我怕我一会儿什么都不记得了。
1: 好的，你和徐天在一起是吧？刚刚徐天给我定位了。
0: 你有定位，我什么都没有啊！
1: 好好好，别急，你大概在哪里啊？
0: 协和医院。
1: 协和医院哪里？
0: 协和医院哪里？
2: 东门。
0: 东门，协和医院东门。
1: 好，协和医院东门，你没事吧？
0: 带上我和徐天的行李，马上订机票回家。回家。
1: 好好，我们回家。天天，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徐天和周彤碰上了，周彤出车祸了，我担心徐天也会出事儿。
1: 不会的，点点，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要激动，你知道你的老毛病。
0: 你快来接我，你快点！
1: 好，你站在原地别动啊。

0: 周总怎么没在下面啊？哎，
1: 他能看见的，我爸肯定带他来。
2: 哎，乔敏，待会儿希望你别卸妆了，待会儿中间有个采访。
0: 还有采访？
2: 红了。
0: 那我们就下面录音吗？
2: 行了行了行了。来来来，我看一下。
0: 魏叔。
2: 好。哎，都别急啊！来来来来，哎，对。哎，小哥。
3: 有你看我上年了，可以
2: 上
3: 上，可以说一下吧。
2: 好。哎。

0: 喂，
1: 瑶瑶，你以后还演白素贞吗？我这回没看上。
0: 演。
1: 哦，那就行了，以后还能看上。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我这不是还能给你打电话呢吗？你演完了，演的怎么样啊？
0: 我马上来。
1: 哦，不着急，慢点。在哪儿呢？
0: 你等我。
1: 啊，别着急，好。
0: 能不能行啊？医生说了，你脑子里都是血。
2: 孩子，这时候可不能乱动啊。
3: 乔总，您放心吧，我一点事儿都没有，真的。再说了，要真是有事儿的话，就更得建议他了。万一以后见不着了呢？

0: 我还没打，
1: 扶着吗？
0: 就是有点晕，一会儿让大夫给我量量发没发烧。

0: 么东西放热水里烫，其实我心里跟明镜似的，这辈子没少给您添麻烦。
1: 说什么呢？
0: 以后呢，你儿子哪儿也不去。哎，娶了小妞以后呢，就踏踏实实的跟家天天尽孝。
1: 人家乐意吗？
0: 这不人家来了吗？你让他马上问人家，你看他多漂亮。
2: 妈，你别扶着我，别吓着他。
1: 啊，没事。

0: 第一次见到你就撞晕了。
1: 遇见你真好了。

姐，姐姐，我是妈。

0: 妈妈，徐天在里边等你。
1: 他在哪里？
0: 我是谁啊？
1: 妈妈。
0: 妈妈带你去找徐天。
1: 好。
0: 药带了吗？
1: 另一个他没了，徐天知道肯定会疯的。
2: 没了，
1: 看见他就和徐天一样，他嘴里吐出来的都是血。
2: 他是他，徐天是徐天，怎么会没呢？不是送进医院吗？
1: 要不要告诉徐天？
2: 说什么？怎么说？
1: 如果他没了，文小瑶就要找徐天了。
2: 没有如果。
1: 徐天家有一张照片，他们两个的妈妈以前就合过影。一切上天都已经安排好了。
2: 你真是疯了。
1: 我知道我很讨厌，可是我控制不住。
0: 你这样会失去徐天的，而且很快，马上失去，谁受得了你？
1: 怎么办？
0: 周彤都送进医院了，就没事了，说不说都于事无补。回杭州，跟徐天好好过日子。
1: 他会没事吗？
0: 他有妈妈，有文小瑶，你石点点的日子还要不要过？

0: 州办什么手续？
1: 点点广州生的，要不要一起去？
2: 小石爷爷来催，其他亲戚都在等了。
3: 爱的基础是信任，
1: 阿姨就来了，还有一个男的，我就出来给妈妈打电话。
4: 谢谢方总，这种事情还是说出来比较好。
3: 你们两个是因为找周彤在一起的，靠不住，吉人自有天保佑，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以后互相包容，好好过日子。
4: 南风，酒席在几楼？
3: 三楼，你们上去吧。
4: 好，那我们先走。去北京看他，恰巧又碰到了另一个我。
5: 看看看看，东来，这被子是给你盖的，刚晒的。
6: 撑下来了，现在找到了家。

0: 张琪。念乔哥，怎么是你啊？张琪呢？
1: 海棠。寒光中队江阴一战，
0: 什么意思啊？
1: 那这是之前您让我交给海棠的信，现在你还活着，收回去吧。
2: 有机会，你还是给海棠吧。
1: 为什么？
2: 跟一个飞行员在一起，他会变得非常艰难。更何况，我已经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1: 那难道你能瞒他一辈子吗？
2: 那过些日子，过些日子，他的心就淡了。到时候再见到我，也没什么事儿。
1: 不行，我做不到。

0: 曾念乔，这是秘密。
1: 这个是他战前留给你的信。
2: 我不要信，张启呢？念乔和张启呢？

0: 海棠小姐，见字如晤。当你看到此信，我已不会再出现在你的生命中。你坐在海棠树枝叶笼罩的墙头上，望着我的样子，刻在我的生命里。
1: 我会一直放在东阳酒上的，当导航塔。
0: 那张照片一直放在我的战机上。我曾希望它是我此生着陆时的导航塔，但当战争的火焰吞噬了我的战机，也吞噬了那张照片的一刻，我想好在伴随着我和战机一起进入火海的只是这张照片，而不是你。海棠，让我带着战火、灾难、一切的黑暗而去，只留下最美好的，全都给你，请替我活下去。我只希望你能记得此生曾遇到过我这样的一个人。张琪留字。
2: 孟先生，您怎么了？
3: 孟先生，您咋了？
4: 没事。诗晴啊，
2: 嗯，
4: 老师让你写日记，你写了吗？
2: 还没有写。
4: 那就从今天开始写，老师也写。写日记，就像是给自己的心里写信。

0: 先生，
1: 孟先生，
0: 孟先生，怎么啦？孟先生，您还会留在寿昌中学教我们？
2: 对啊，你们校长不是说缺老师吗？正好这个学期还有两个月，老师教完你们再走。
1: 然后呢？你就走了吗？
2: 对啊，老师还回昆明上学呢。只是，老师也还没有想好继续读师范，还是重新去搞历史。
3: 张琪，终于等来你的消息，却是你要使我独去。你让念乔哥告诉我的话，我一句也不信。你还在这个世界上等我找到你，对不对？
4: 哀江南赋呢，讲述的是南朝梁的成王兴败，凝聚着作者对故国和人民所遭受劫乱的哀伤。好了，我们再把哀江南赋读一遍好不好？

0: 世界之大，人之众多，与我却只有你和不是你两类人。海棠树下你干净的笑容，挺拔的身影，也刻在了我的生命里。张琪，找不到你，我只能让自己活成你，爱上天空，爱上飞行。我很庆幸遇到了你，张琪，是你让我知道世界上曾经有过像你这样的人，而我曾有幸与这样的人一同乘风飞翔，被这样的人拥入怀中。
1: 抗战时期，大批南迁的学者在这短暂的历史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眼不错，头车。
7: 早安，早点睡啊。
8: 再追逐，一起去。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常委会第70次会议暨县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县政府党组会议暨县政府第80次常务会议召开。这里好成果直通车开进我县，产学研精准对接赋能木丸创新。9月10日。县委常委会第70次会议暨县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
1: 县委书记、县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世超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会议强调，要精准把握政策红利，密切跟进上级政策动态，主动深研细务政策条文，吃透核心要义，积极争取各类利好政策落地，切实将政策机遇转化为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成效。要提升财政支出效能，持续优化财政资金统筹配置，坚持增量配置与存量盘活齐头并进，强化资源、政策、体制等全方位整合，全力实现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最大限度提升财政资金使用质效。要加大民生关怀力度，更加注重以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牵引改善民生，聚焦群众急难筹办问题，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把民生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细，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会议还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委、市委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会议精神，听取我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以及下步工作安排。会强调，要坚持常学常新，持续研学中央相关文件、典型案例，反复研读，对标自省，时刻校准思想航向，准确把握正确政绩观内涵要求。要坚持学以致用，紧盯本次学习教育排查发现的各类问题，从严抓好整改落实，各责任单位要逐项过堂，对账消耗，限时办结，在侦查实改中破解顽疾，坚决防止学习教育收官后问题搁置整改松劲。要坚持融入日常，敢于干难而正确的事，坚决反对表面文章和弄虚作假，进一步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用人导向，引导广大干部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勇于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担当作为，持续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梅明义报道。
0: 9月10日，县委书记、县长李世超主持召开县政府党组会议暨县政府第80次常务会议。
1: 会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灾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文章精神和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同时，专题传达学习了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并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听取了我县12345纳入持续治理动态监测的高频投诉事项情况汇报。会强调，要锚定快处和压降工作目标，建立健全一问题一方案推进落实机制，快处突出快速响应、及时办理。社会工作部要强化统筹指导，贯通诉求接见、办理、回访、反馈全闭环链条，持续优化诉求快速处置流程，确保群众诉求接诉即办，高效处置。压降重在源头治理，标本兼治，各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牵头攻坚，针对高频投诉事项逐项制定专项工作方案，直面民生痛点难点，靶向破解源头性问题，从根源上减少同类诉求反复发生。要切实把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诉求办理作为查民情、解民忧、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联动，通过标本兼治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梅明义报道。
0: 为破解木质玩具产业科技成果转化难题，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9月10日，这里好成果直通车云和县木质玩具产业链专场暨机构对机构人才流动共享技术对接会在我县举行。
1: 本次活动聚焦木玩产业品质提升、智能转型发展需求，搭建起高校科研院所与本地企业供需对接桥梁，助力云和木质玩具产业高质量创新发展。现场设置供需一对一洽谈区、科创政策与科技金融咨询区，为参会主体提供成果展示、校企对接、政策解读、技术诊断一站式服务。对接会上开展了机构对机构人才组团共享、校地合作、产业工程师结对等多轮签约，进一步夯实人才共享合作基础。在需求发布与成果路演环节，多家本地木质玩具企业代表走上台前，围绕原创设计、自动化产线改造、产品安全升级、文创 IP 开发等现实难题，亮出企业真实技术诉求。云和县浙科产业研究院、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带来一批适配木玩产业的科创成果进行路演推介，围绕绿色工艺、智能生产、益智玩具研发等方向介绍技术方案。台下企业代表认真记录，不少参会人员在路演结束后和科研团队开展深度交流，探讨技术落地可行性。政策主旨分享环节干货满满，与会人员解读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应用，推介科技研发保险金融服务，行业专家围绕木玩产业提质升级开展专题分享，为企业创新发展拓宽思路。据悉，本次活动旨在打破县域资源壁垒，整合省内外高校院所优质科技成果，精准链接企业创新需求。接下来，云和县将依托云和县浙科产业研究院等平台，建立长效跟踪服务机制，对更多科技成果在云和落地转化，助力木质玩具产业向创意制造、品牌高端化迭代升级。记者林静报道。
0: 近日，我县三辆全新智能多功能清扫机器人正式上岗，开启智能无人、精准保洁的智慧环卫新模式，为城市精细化保洁提质赋能。
1: 记者在福音溪畔的城市公园看到，一辆多功能清扫机器人正沿着空地缓缓漫步，经过之处，落叶、沙粒被一扫而尽，地面干净整洁。据了解，多功能清扫机器人车身搭载的多传感器融合系统实时感知周围环境，遇到行人或障碍物时自动减速绕行。该机器人不仅具备自动驾驶、路径规划、自动清道和自主充电的核心功能，还依托多传感器定位与视觉识别技术，能够精准感知复杂作业环境，可广泛用于市政人行道、园区、广场、绿道等场景。

技术能够精准感知复杂作业环境，可广泛用于市政人行道、园区、广场、绿道等场景，实现全天候高效清扫作业。在作业效能方面，该机器人展现出显著优势，清扫效率达6000至10000平方米每小时，是人工清扫的10倍以上。150升超大垃圾仓可容纳

0: 想闯地图，先过我这一关。
1: 9月12日，你在嘉兴等着我。
2: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 APP 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日多云，气温恰到好处，整体体感舒适宜人。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周六依旧是多云的格局，局部会有阵雨落下，不影响整体出行安排，气温维持在较舒适的区间，很适合安排休闲活动，带孩子们享受亲子时光。周日多云到阴，将会迎来阵雨或雷雨，出行记得提前备好雨具，留意天气变化。未来几天晴雨相见，下周初还有阵雨造访，之后转为多云的天气。提醒大家出门要随身带好雨具，大家也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产和生活。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多云，部分阴有阵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22到31度。锦水滩多云，21到31度。石塘多云，22到31度。重头多云，19到28度。赤石多云，20到31度。安溪多云，19到28度。雾溪多云，21到28度。竹村多云，21到30度。旁听多云，19到30度。张家地多云，15到26度。大湾多云，17到25度。

0: 驾车多云，17到25度。
1: 不是吧？不是我们，是他们，他们吃人！我家鸭蛋肯定被他们吃了。孩子，你快给白头鹰说呀！
2: 大家都说这里有吃人的外乡人，杨太带着我们来抓那个吃人的。结果刚进来一会儿就找不到严太了，他一定是被他们吃了。
1: 对，肯定被他们吃了，不要让他把我妈叫出来。
3: 等一等，孩子找到了。
1: 这孩子你去哪了？你们
3: 一群人啊，看不住一个孩子，这孩子在富华食堂偷吃偷喝了米酒，睡得渴死了。现在孩子找到了，别再说富华的先生吃人了。
4: 好了，事情都弄清楚了，你们说大学教授吃人，传出去都被人笑话，咱们上村的民风堪忧啊！行了，大半夜的，都散了吧。
5: 乡亲们，回去吧。啊，走吧。
6: 好了，大家也都回去吧。
7: 对了，李先生，刚才找孩子的时候有枪声。
6: 啊？哪山？回去了，在故里。
4: 你们是什么人？敢到富华来闹事儿？
6: 大山，
8: 妈妈，
6: 大山，
8: 妈妈，
6: 大山，
2: 来了，
9: 哎呀，大山姐，
2: 快看看海棠，
5: 怎么了？
2: 起了吗？
5: 没有啊，
9: 没有。
2: 海棠
6: 你怎么了？
2: 张队长，真的是你？你没事吧？海棠的就在那边。
10: 徐姑娘，我来过的事儿千万别跟海棠提起。啊？
2: 为什么呀？
10: 拜托了。
2: 张队长，哎，张队长，扶一下。
11: 他谁呀？
2: 这剑桥寒光中队的队长张启。
11: 张启，海棠在等人。醒醒，你醒醒！
2: 这样不行，得把他送回去。
11: 交给我吧，我把他送回去。
2: 慢点。
11: 住啊！
2: 慢点。
11: 自己当心啊！
2: 你一定要把他送回去。
11: 好。

0: 快点上去！快点，上去！快点，上去！快点，快点！快点！下一个。哎，孟秘书长，
1: 白督办，多谢多谢，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来晚了。
0: 上村的村民闹了一场误会，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哦，白督办，据我所知，情况不是这样。 这个洛峰山和上村土匪猖獗，富华在这里办学，形势堪忧啊！我想劳请白督办能够派兵剿匪，最好再派些兵保护一下我们学校。
2: 这么说起来，我白飞的兵要改做你们富华大学的保镖了。
1: 哎呦，白督办有所不知。 我们富华大学那可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学，咱们光说学校的藏室，这里藏的古籍善本，刻字龟甲，好多都是国宝，那更不要说我们的教授，还有学生，那都是国之栋梁。白督办有责任保护他们的安全呀。
0: 孟秘书长。 你想让我出兵剿匪，不是不行，但我得提个条件。你在富华大学办个师资班，我给你送些学生过来。哎，你们不是有师范学？

1: 那就念师范。啊，这个富华大学不是想进就能进的，学生来我是欢迎的啊，但是他得考试。哎，
0: 有道理。不过我的兵也不是想掉就能掉的。
1: 这样吧，我呢，先给蒋先生打个报告，一层层递上去。等他批下来，我们再研究如何派兵、派哪儿的兵。咱们明年见。哎，慢头吧，慢头吧，是这样，是这样，啊，就想办一个师资班，是吧？嗯，那好，我就擅自做主同意了。 但是名额有限，只能收5个学生。
0: 好，就照你说的办。不过嘛，不是5个，是6个，我再给你加一个人，就是我家的小毛头。孟秘书长若是能把我这个魔头收服了，罗峰山下我再给你批20亩地，你可以把搁在蒙自的法商学院也搬过来。
1: 那咱们一言为定。

0: 林文月没有第一时间去藏品室，而是和当地人理论，说明东西确实不在他手里。
1: 副座，白督办带走那五个人，咱们怎么处理？
2: 找白飞的手下，口供咬死，就说是闹事的乡民。
1: 是，这事属下去办。
2: 还有，让你安插在林文月身边的那颗钉子，
3: 哥，你怎么那么沉啊？啊，我没照顾过别人啊，你自己也挺着点啊！啊，应该是这儿了，坚持住。哎呀，慢点，慢点，先坐下休息。别别别，是这儿了吧？张启他妈！张启他妈，你儿子回来了。
4: 哎呀，怎么了孩子？你是不是伤口又疼了？你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你身体有伤，不能乱动啊。
3: 妈。妈

0: 起来了。
1: 你看，妈给你们熬鸡汤了。你这走丢了两年多呀，想妈妈做的饭了吧？
0: 妈，
1: 来。
0: 妈，这鸡汤什么味儿啊？这么难闻，你是不是久了没做饭，不会做了？
1: 这孩子，这不是你哥病了吗？我呀就在鸡汤里加了他爱吃的笋。你哥这身体呀可不像你这么壮。
0: 妈，你说为什么呀？从昨天我就觉得他更像你的亲儿子一样。他给你灌啥药了？你是觉得他好看，还是觉得他有钱认这么一个儿子？
1: 东来，你张启哥哥跟你哥也是过命的兄弟，我弄丢了孩子，要不是他像亲儿子一样的陪我，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熬过这段日子。
0: 妈，别伤心了，妈。
1: 那个，你去看看你张杰哥醒了没有？昨天。

0: 夜里呀、啊，你睡得倒是挺好，可是他发了烧啊，折腾了一宿。
1: 好，我把汤喝了就去嘛。
2: 什么？他真的还活着？
3: 百分百真的，只是他不让我告诉你他还活着。
2: 太好了。
3: 海棠
2: 他在哪儿呢？我去找他。
3: 海棠你慢点。
4: 海棠，你怎么出来了？
2: 宁乔哥，你为什么骗我呀？张琪明明就还活着。他在哪儿？我去找他。
4: 海棠，你真的不能去。
2: 为什么呀？
4: 海棠，
2: 为什么？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不要客气啊。
1: 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睡呢？吃饭还得喂嘴边啊。这么金贵还当兵呢，真不知道海棠喜欢你哪儿。
2: 哎哎，准备吃饭了。
3: 啊啊，疼疼疼疼疼，妈呀妈。
0: 小兄弟，不好意思。
4: 怎么了东来，怎么了？
2: 妈
3: 妈，
1: 你叫那么轻干嘛？
0: 这是弟弟啊。
4: 两年前一起逃难出来，路上啊就丢了这孩子，没想到昨天夜里他跟你回家了。哎呀，真是菩萨保佑啊，一定是春来呀、啊、在天上知道了妈妈的心，才托你的手啊把他领回家了。
2: 妈，我哥他怎么了？
5: 伯母，队长，你们在吗？
0: 念乔了、啊，
5: 伯母，我路上买了点点心，你看你喜欢哪一种，我下回再买点。好，谢谢。队长，还好吗？怎么？他伤恢复挺好的，没什么大碍。他本来要过来，我给他拦住了。我跟他说，你一定会去找他的。
6: 我不见他。
7: 什么？你为什么不见他呀？你知道海棠这一路过来多辛苦吗？抱这个树苗不放，就是因为你送给他的。他这么惦记你，你不见他，
4: 你怎么说话呢？
7: 我跟你说，海棠是我哥们儿，你要是敢负他，我跟你没完。
4: 东来，他是你哥的队长，你怎么这么跟他说话呢？别胡闹。
0: 这是我和海棠的事情，用不着你插嘴。
7: 妈，他刚才睡觉的时候我都听到了，他让我哥别开枪，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那行，我问你，我哥怎么死的？
0: 是我把他丢给了日本人。
7: 哎，你说什么？
4: 东来，
5: 东来，
4: 东来，你过来。
5: 队长，
4: 你别犯浑，你别胡闹。
5: 你身上有伤，
4: 别胡闹，
5: 你不动手，没事吧？
8: 东来，你多大了？
7: 我今年17了。
8: 妈，东来也是个大人了，如果您放心的话，让我跟他单独出去聊一聊，用男人的方式，也算是我替二哥做点什么了。
4: 去吧，不许犯浑啊！去吧。

0: 我这小儿子呀，他从小没了爹，是个缺管教的孩子。不过啊，他心眼特别好。你还是劝劝张琪吧，别跟他一般见识，叫他别太用劲了动手。
1: 您放心，队长不会动手的。
0: 都是我的儿子，伤了谁我都心疼啊。
1: 好，您放心，您先坐啊，别担心。
2: 行了，就这吧。来吧，小爷替我哥和海棠用男人的方式解决你。走南闯北的，小爷我还怕这个？
3: 队长，我这儿有枚纪念币，一面是航空救国，一面是青天白日。我选航空救国，你选青天白日。
2: 不行，必须我选航空救国，肯定不能你要选啥就是啥呀。
3: 你们哥俩果然都一样。
4: 队长，你要干什么？
3: 公平起见，你来投币。如果是航空救国，你替你哥报仇，朝我开枪；如果青天白日，我朝你开枪。投币吧。
2: 所以，我打你。
4: 队长，
3: 保险已经开了，开枪吧。
4: 李东来，这可是你哥的战友。

0: 宁桥，刚好你在，帮我做个见证，是我自己要领死，和东来无关。
1: 你不是想知道真相吗？那天我和你哥掉到了敌人阵地里，我们两个只剩一发子弹，你去过剑桥，应该知道我们的校训。如果我被俘，又没有能力自残，二哥，你帮我，我也一样。
0: 中国无被俘之空军，你哥就这样顶天立地的走了，我欠他一条命。是我坚持要死守江阴，韩国的弟兄们才都牺牲了，我只有一个要求。 下半辈子，你要做像你哥那样的男人，行得正，走得端。开枪！开枪！
2: 李东来。

0: 我不是讨厌你，我是讨厌我自己，不能跟我哥一样，让我妈念叨起来也替我骄傲。
1: 东来，你已经很棒了，你哥是我们敬重的人，如果他还活着，他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你，男人要为正义而战，为同胞而战，要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你自己。
2: 我哥到死都不知道我这样一个不熟悉的弟弟。
3: 你哥告诉我，这帮兄弟永远要听之有班。你是他唯一的弟弟，他对你是寄予厚望的。

0: 这是我哥留给你的。咱们回家吧，妈做好了饭等着呢。
1: 来，就是，回家吧。伯母他老人家还真不容易，俩儿子一见面就开始打架。
2: 我们哪儿
0: 打架了？
1: 行行，怪我怪我，走吧，回家吃饭，走。
0: 回家了。
3: 丫头，你爬那么高干什么呀？快下来，别摔着，快点。

0: 华字为什么少一横啊？哦，
1: 复华取自中华复兴之意，我上过金教授课，他讲过这个典故。不过这个校徽确实少了一横。
2: 这个是康先生设计的，千爷，这个少一横是有什么讲究吗？
3: 妈妈说，画字少这一横，喻指国土被侵，不再完整之耻，以此来警醒师生，勤勉攻读，以收复河山为己任。
4: 孔哥，今天正好我约大家去圆通山春游，一会儿没事的话一块儿去吧。我今天有个大事要寻。哦，
0: 什么大事啊？
1: 这小子卖了一天官司了。洪哥，等一会儿你跟海神一辆车，我们留一辆车给队长。啊，队长，你身体不好，慢点骑，
5: 不着急啊。别闹，别闹，
1: 懂了。行，咱们走，
6: 走，
1: 行。
7: 那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7: 一会儿见，
8: 一会儿见。

0: 山，你小心骑，圆通山山路陡，别摔着了。
1: 好。
2: 哎，
3: 你撞稳了，我加速了。
2: 这里离圆通山远不远啊？
3: 不远，前面马上到了。
0: 好可惜啊。
3: 啊？
2: 没有，我说这里好漂亮。
3: 那等把日本人赶跑了，我天天骑车带你。

0: 你是在等张琪哥哥吧？
1: 是啊，他们怎么还没来？
0: 我知道，你是既担心张琪哥哥，又想给他时间单独和唐姐姐在一块儿。
1: 怎么小显英现在这么懂事了，已经是个大孩子了？
0: 我已经长大了，在你不在的时候，只有你认为我是孩子。
1: 我比你大八岁，怎么看你啊，都是个孩子。
0: 我爸爸就比妈妈大八岁，也没觉得妈妈是个孩子。念乔哥哥，你有没有？
1: 你没事吧？路华小心啊。哎哎，小心。
2: 没事。
1: 哦，
3: 破山，什么大事神神秘秘的，山底下不能说啊，非大中午让我们爬上来，累不累啊？
4: 我这只买到四瓶玫瑰老卤啊，今天必须一人半瓶。来，这是队长和海棠的。来，哥，你和浅英喝这瓶。
1: 浅英不能喝酒啊。
4: 海晨，
5: 哎，
4: 你和洪恩哥喝这瓶。民国27年闰7月初4，今天圆通山，漫天彩云，和众位好友帮我做个见证。我曾破山正式向许元英小姐求婚。战乱之时，我就将军装左胸前的纽扣作为聘礼封于嫁衣左胸，常伴于你。我发誓，从今往后，对你不离不弃，与你相伴终生。元英，你愿意嫁给我吗？
6: 我愿意。
1: 好，好。
6: 请诸位好友为我们做见证，我，许元英，与曾破山从此相依，生死与共。

0: 可以啊，破山，有魄力。这么下去，你哥要着急了，
1: 是吧？哎，队长，你也得加油了，你可是队长呢。
2: 没想到一转眼，破山就长大了，马上就要结婚了。父亲要知道这个消息，一定特别欢喜。
3: 这段时间训练都是我在带着。
4: 白督办在那里建了两座木塔，我们在塔顶上装上灯笼，就以红灯笼和绿灯笼作为区别。
5: 可昆明离日本这么远，怎么还是躲不掉日本的飞机啊？
0: 因为日本一旦攻下我们的军用机场，必然会改成飞行基地，所以只要不把日本人从我们的国土上彻底赶出去，就永无宁日。
2: 对，从地面打来的我们从地面打回去，从海上打过来的我们从海上打回去，从空中打来的从空中打回去。
6: 那我们今天就正式结拜吧，许个愿。开飞机的，办报馆的，当老师的，还有你们读书的，不管是谁，我们都要以君子之义一心报国，勿做神州袖手人。
7: 一心报国，
2: 干。
8: 今天啊，真是天意，上次在北平大表哥跟那乔哥都不在，这次啊我提议合个影儿。
6: 好啊
2: 好
6: 啊
2: 好
6: 好。

0: 海棠，我跟队长都忙，到时候他们婚礼多费心啊。嗯，
1: 我跟钱毅一块儿。
2: 好，
0: 我也可以帮忙。
1: 你这车是？哎，
0: 曾天桥，
1: 李中尉，
0: 可算逮着你了。李中尉。
1: 你不是应该在重庆吗？怎么来这儿了？
0: 哦，我刚调回昆明，第一件事就是来逮你。
1: 逮我？什么事儿啊？
0: 好事啊！太平洋上的风云，大众电影厂。张队长，借你的副队长一用，许不许？
1: 队长，我突然想起来队里还有事儿没做。
3: 啊。那正好，我跟海棠要回上村找林先生说点事，你把事办完了来接我归队。
1: 是。
4: 表哥，哎，跟我们一块回去吧，妈妈说要给你做饭吃。
5: 哦，行，但是我得先回趟报社，还有一点东西要弄，晚点来吧。
4: 好，等你啊。
1: 李中尉，真的队里有事儿，不好意思，那我先回去了。
5: 啊，嗯嗯。

这个是东来的房间，这是海城的房间，这是曾伯伯的房间，这就是我的房间。你随便看吧，临时住的，所以有点不太干净。

0: 这个不是。
1: 啊，等一下。
0: 你干嘛呀？
1: 这个是我在安逸捡到的，还给你。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大公司。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

0: 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你的鸡带了电视，一来看不清楚了。
5: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6: 这下看起来很清楚啊。
5: 是啊是啊，
7: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

0: 省着用。
1: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0: 韩旭有天星多少钱一个月呢？
1: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0: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1: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我是搞电的，
3: 回来啦！
1: 回来啦！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信号钻石交
1: 警，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随心聊，大礼加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加特惠包。
6: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什么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9: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抓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黄国回去，来3、2、1。
0: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3: 我家一个小，
4: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5: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
6: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3: 聪明伶俐
6: ，Yes， MVP。
1: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6: 没事吧？
0: 算太多了。天哪，这……
6: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

0: 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家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家，智无限，贵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家套餐，客服热线96371。
1: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什么药？
4: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6: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7: 看戏曲。
6: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3: 王国回去，来，三二一。
8: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9: 我家一共小，
10: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11: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数吗？
6: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5: 没事吧？
8: 事太多了。
5: 天哪，这……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数吗？
6: 你好，华数之家。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4: 好嘞，
5: 对的，你弄不来的。哎呦，你看，
2: 我太难了。
0: 怎么了？爱学习。
6: 啊，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哦，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听不见。
2: 你那备份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坏。

有爱有家有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四 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四 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1。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知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

0: 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1: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无资质。

0: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5: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

0: 明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啊。
1: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
2: 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
5: 全网不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6: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论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他说今天看
2: 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太子若得势，我作为公主身边之人，轻则被逐出京城，贬到蛮荒之州，重则死无葬身之地。你是跟着你叔叔长大的吗？是。
1: 当年为庶人弑君，毒杀了先帝，是我和太子联手出兵，诛杀为庶人一党，你叔叔亦丧命于刀兵之夜。当时公主没治我的罪，属下没齿不忘，故以死报公主大恩。我没提醒你报恩，我是说。 此番你极力劝说我趁幻术大会之机，借杀司之手除掉太子，是否有报当年之仇的杂念呢？我听说当年你叔叔负隅顽抗，是太子亲手斩了他。
0: 公主，属下去。

0: 您早做打算，并非出于一己之私，而是担心一旦太子羽翼丰满，一定会对您不利呀。看把你吓的，快起来！我若对你不信任，就不会长久的把你留在身边了。公主胸怀宽广。
1: 正若当年天后对狄仁杰，你自比狄公呢？属下自不量力了。不过属下对公主的忠心，天地可见。你说的对，我倒是觉得忠心比才干更重要。雍州司法参军之职虽不能给你，但是日后告诉他，事成之后。 不但有更多的奖赏，我还可以帮他恢复仕途。他当年不是做过控鹤府的副监吗？我若登基，重新恢复控鹤府，也说不定。
0: 公主的意思，属下明白。属下就等着那一天。
1: 你去吧。
2: 是。

1: 陆三军，你这可是临危受命，抓捕杀司，保障中秋夜幻术大会的重担，可就放在你的肩上了。
2: 卢凌风，定当尽心竭力，多谢裴师了。
0: 好了，还不见过你的顶头上司，雍州长史杜明。
2: 卢凌风，
0: 抓杀司嘛，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
3: 万安就是基于立功才死于非命，你最好不要不欺后尘。下去吧，我和侍郎还有话要说。
4: 是。
3: 裴侍郎，我跟你要能人。
0: 怎么给我来了个这呀？这可是公主和太子举荐的人呢，杜长史觉得有何不妥？哎，
3: 幸好我杜某人也做过司法参军，我不指望他便是。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卢凌风侍奉过一些错，但是后来和苏明南下，不管是在南州还是宁湖，尤其是在东都洛阳。
5: 还显露了身手，立了大功的，否则公主为什么要保荐？太子为什么又要保荐呢？
6: 朝廷上的事，我不懂，我只知道查案缉凶，这种人靠不住。请问是卢参军吗？
7: 是我。
6: 有人让我把这个给你。
5: 哎！
6: 御桌杀司，到参天楼。

0: 我们已经通知公主在此，卢凌风，冒失了。是我请你来的，有什么冒失的？
1: 不会吧？
0: 那几个字不像我亲手写的吗？
1: 属下不是这个意思。

0: 是我和太子一起保举你做司法参军的，还不快谢谢我！
1: 龙凌风，谢过公主。
0: 其实这是个危险的差事，若不是东宫宝剑，我是想不到的。

我不用顾及他是我的人，我要说的正事说完了，来陪我欣赏一下长安的美景。

0: 这里名曰天外天，可不是一般人上得来的。美哉长安，壮哉我大唐。
1: 先生，我是楼下伙计。先生是约了人吧？这是那位客人给您送来的信。
2: 知道了，下去吧。

0: 杀兄的幻术果然了得，你的来路也不得了啊！这银锭是定钱，事成之后则是黄金。太小看我沙某了吧？
1: 闲手，
0: 依我心，我岂不成了江洋大盗了？那你想要什么？那天你说过，我想要什么，你就能给我什么？不错。
1: 我想要做当朝宰相。怎么样，做不到吧？你要是说不出这样的话，我还怀疑你不是杀死当朝宰相。
0: 也未为不可呀。这么说，雇我的人是当朝公主了？你可以猜，但是我不能说。怎么兑现？
1: 事成之后，我自然会去找你。当然，你找我也不难。
0: 在下韦风华。好，你这个朋友。
2: 沙某人交定了，你居然还带了别的人？没有，
1: 卢三军，就是他，他杀死了万三军。卢凌风，拿下！啊啊
2: 拿过来。

0: 魏风华，事到如今还不束手就擒，受何人指使？如实招来！
1: 我与太子深仇大恨，是我想利用杀死为我叔叔报仇，谁的指使我也没受，想让我束手就擒，门儿都没有！
0: 杀死被你杀了！哎呀，卢凌风啊，卢凌风，你不会是立功心切，找个假的来糊弄我吧？杜长史，随我办案的众捕手都亲眼看见，万参军就是死于此人之手。 请你说话注意点分寸。
1: 哎呀，我忘了，卢参军是太子和公主联合保荐的，本官惹不起啊。走，去看看。

0: 这和老夫当年见过的沙司不太一样啊。
1: 就是他，就是他，沙司，沙司，原来控和府的副监沙司，化成灰我都认得他。
2: 小乔花子，你怎么来了？
3: 裴小姐把画画好了，让我给您送过来。
2: 不是人像啊！
3: 裴小姐本来画的是人像，可是怎么画都不像，后来我画的这个反而像极了。我当时看到的就是这个情形，一模一样。
2: 就是这个情形？
3: 对，对啊。
2: 这个人当时很害怕，看着天上。
3: 对，没错。

0: 敢问是哪路英雄拦住了我的去路，在下愿意留下些盘缠，请行个方便。
1: 谁要你的臭钱，把命留下。

0: 怎么还是跟来了？我都跟了你四天了，再不拦着你，你都要进长安了。
1: 死去长安带着你不方便。我明白，你是洛阳的官，未经许可私入长安，是杀头的罪。你知道还来捣乱？就是因为我知道有危险，我才跟来的。之前你多次遇险，我也救了你多次。
0: 哪一次又跟你添累赘了？此次不同，长安天子脚下，两个人目标太大，容易露了马脚。算了吧，一个人反而更容易露出马脚。若你我扮成夫妻，反倒安全些。怎么，不好意思了？
2: 你这么凶干什么？ 我告诉你是谁又能如何？你告诉我是谁？太子。还不是为了你嫌我雍州司法参军官小，只是做个跳板，让你尽快立功去当更大的官，将来才能为他做更大的事。我告诉你，卢凌风，虽然那日我见死者与杀司有几分相像，但从心底， 我从来都没觉得是我，为了抓到此贼，我杜明等了整整12年。若是这么简单就被你杀了，那我这12年岂不成了个笑话？12年，杜长史，事情的原委你不用知道，我也没有必要告诉你。
3: 我听说你对死者的身份尚有怀疑，殿下显然知道了，为何又让杜明提出布告？安民，中秋将至，天子执意要举行幻术大会，要的就是国泰民安的景象。这杀司曾经让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如今他来到长安，而且公然挑衅朝廷，更何况他本身就是幻术高手。 你想想，倘若此贼不除，谁还敢安心的参加幻术大会啊？其二是诱敌，据说这杀司心思缜密，倘若他真的活着，看到这个布告，会不会放松警惕呢？如此，卢参军缉拿此贼，岂不是更容易一些？殿下一番好意，卢凌风心领了。只是，
4: 目前为止，并无其他线索。
3: 不急，你能在短短几天内抓到杀死万安的凶手，足见你有超常的本领。看来此次南下，受益不少啊！
4: 多谢公主，若没有您的指点，

0: 我不可能抓到刺杀司。
1: 刺杀司何意？
0: 实不相瞒，抓捕此贼太过容易，反倒让我怀疑他的身份。沙司曾在空贺府做过副监，朝中见过他的人不在少数，我找了不下十人去认识，有一半的人说他就是沙司，而另一半则持有怀疑。所以我想，
1: 死的是不是沙司并不重要，你为我除掉了韦风华，我倒是要谢谢你。韦风华这个人很能干，也很忠诚，但是我和太子之间的事他搅和得太深，太子毕竟是我的侄儿，这是我李家的家事，他竟想利用我替他韦家报私仇，他以为我是傻子吗？东都之行后，对于很多事我认真地想了一遍，比起李约和高忠义那些人，仿佛太子离我更近些。还有你，虽然是太子的人，却肯舍命救我，让我觉得分外亲近。我不管你是23还是25，反正我有一个和你一样大的孩子，尽管我有对不住他的地方，但也实在是无奈之举。如果他知道这些年我所受的折磨，一定会原谅我的，一定会。你说如果太子登基做了皇帝，我还能每天站在这天外天上俯瞰长安城吗？
2: 哎，苏明，别找什么沙司转了，我都饿了。
3: 饿了？其实我也饿，但你听我说，这沙司传是半年前在市面上出现的，这跟沙司在线我想不无关系。我主要是想看看这书上是怎么写我恩师的。
2: 你不会是怀疑那告示有假吧？
3: 别瞎说，如今雍州司法参军是卢凌风，诛沙司的也是卢凌风，怎么会有假？
2: 可你嘴上这么说，眼神里却一直很怀疑啊。
3: 哎，沙司案是恩师最后一案，未能抓到沙司是恩师临终前最大的遗憾，这么容易就让卢凌风给杀了，我多少吧觉得有点。
2: 所以你就特别想帮你的恩师完成心愿，抓住这个沙司，却没想到功劳被别人抢了，你就心有不甘
3: 啊？我心眼有那么小吗？
2: 有。
3: 哎，好吧，我记得前面就有一家书铺，走去看看啊。走了走了。

0: 哎，别睡了，别睡了。你们这儿有沙丝传吗？
1: 有什么书？
0: 沙丝传。
1: 沙丝传？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书官府给禁了。我跟你说，书中所述，关涉到天后的很多晦事，我真没得卖。你别害我。
0: 哎呀，看来是彻底的给禁了。就算怀揣千金也徒劳啊。
1: 哎，等等等等等等，你不会是官府的人吧？来查禁售的书籍，试探我的？
0: 你觉得我像官府的人吗？
1: 像
0: 啊。
1: 不过官府的人来买书，一般不带着家眷一起来。

0: 哎，我是个做买卖的，这次来京师是为了看《幻术大会》的，这不还有几天才开始呢吗？闲着无聊，我来了以后，听说呢《杀死传》好看，我就想买一部。你要是有就卖我一部呗。
1: 你要是真的想要，我想想办法。
0: 哎，不过你这个价钱得给合适了，
1: 价钱你开。
0: 500钱？你做梦呢吧？你不会要卖5000钱吧？这可是禁书，我是冒着被下狱的风险卖给你的，这个价高吗？刚才你不是说怀揣千金吗？蒙我呢？啊？就是一穷鬼吧？要是不买，赶紧走！
1: 你，
2: 哎，
1: 行了行了，再好的书。 也不能卖这么贵啊！走了走了走了。哼，5000钱，5000钱买部《杀思传》，秋疯了吧？我若是买了，就是纵容不法之徒、变本加厉的坑害读书人。
2: 哎，你不是最擅长察言观色吗？ 你确定这无名书铺里一定有《杀思传》？一定有。那店主就是个恶人了。
0: 啊？
2: 私藏朝廷禁书卖高价，这跟拦路抢劫有何区别？
0: 对，在我们读书人眼里，有过之而无不及。
2: 那店主就是个大恶人。
0: 大恶人。
2: 那就好办了。对付恶人，就要用江湖上的办法。 等着吧。

0: 竹郎将，找到了。
1: 什么？
0: 那部书《杀司传》，搜了十几家书铺，终于搜到了一部。

0: 手了。
1: 嗯，怎么谢我呀？
0: 我刚才一直想来着，长安有一种好吃的，最适合谢你。
1: 什么好吃的？
0: 永安巷的樱桃碧螺。
1: 我只听说过洋甘碧螺、蟹黄碧螺，还有什么樱桃碧螺？好你个苏明，拿名字取笑人家！
0: 怎么会呢？这样，我这就带你去。你要是吃不上樱桃碧螺，你就不给我输便是。来来，坐坐，走走走走走。

0: 是你吗？
1: 是我，喜鹊。
0: 上次那幅画对你有用吗？
1: 很有用，我这不又来求你了。这个是半年前在长安出现的杀死传，里面写到了杀死在长安的旧情人叫贺兰雪。按书中记载，杀死对他很有感情，只因当年仓皇逃走，才断了联系。我怀疑，此次杀死出现在长安，会去找这个贺兰雪的，只不过人不知道在何处，所以我想请你帮我画个像。
0: 这么说，之前那个杀死不是真的？
1: 喜君聪慧，现在还不能断定是假的，但甚是可疑。
0: 你想让我根据书中记载画出人像，这好像很难
1: 吧？我知道是为难你了，但这是我目前唯一的线索，所以你一定要帮我。
0: 白帮啊？
1: 自然不能让小姐白帮，日后我一定重谢。
0: 何须日后，现在还不算太晚，我饿了。
1: 那你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0: 啊，不，买回来就不好吃了。我想吃刚出锅的樱桃碧螺。
1: 樱桃碧螺？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啊？
0: 亏你还在长安住了这么久，拉我出去，我带你去吃。
2: 二位慢用。
0: 离开长安这一年，最想吃的就是这个。
1: 这东西能好吃吗？
0: 你尝尝便知。
3: 来，客官，好了，林哥。
4: 如此美味。
3: 客官，酒来了。
5: 吃了，我还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呢，还是以我自己的名字命名的。
6: 多好吃未必，关键得看谁陪你吃。
5: 你在夸自己啊？
6: 就算是吧。但我苏明是有自知之明的，我知道我有时候有些小气，有些较真儿。有些迂腐。
7: 老板，给我们上壶茶。
5: 没了。
6: 没了。
3: 下回再来啊。
6: 再说，就这些缺点和我的优点比起来，那都不值一提。
5: 苏明，你今天怎么了？
6: 今天咱们进城的时候，你我二人扮成夫妻，就一下子提醒了我。我一细想，我这岁数也不小了，时光飞逝，白驹过隙，时不我待。你要是不嫌我老，
5: 哎，你就请我吃了个樱桃碧螺，就要跟我讨论这等大事啊？苏明，你也太精于算计了吧！
8: 伙计，给我再来20个樱桃碧螺。
3: 哎，
6: 就咱俩20个，哪吃得了？
5: 吃不完，我可以明天接着吃啊。再说了，这么好吃的东西，我还得给喜君送去些，不行吗？
6: 哦，对，行。
5: 我可帮你省了5000钱，吃你20个碧螺，你都不舍得。还想跟我讨论那等大事，苏明，你也太小气了吧！
9: 他就是小气。
5: 哎，喜君，
6: 说谁呢？
5: 你怎么在这儿？
0: 樱桃姐姐，你真好，吃到好吃的还惦记着我。
1: 苏明，身为朝廷命官，私自离开为官之地，潜入京师，你可知罪？
3: 碧螺还要不要了？
9: 要，40个，帮我包起来。
3: 好嘞，
6: 钱我付。

0: 曾经见过沙斯，虽然不太熟悉，但是多少还是有些印象。此人长得还真像他，但至少比沙斯年轻十岁，而且沙斯是汉人和土罗人通婚所生，所以身形跟普通汉人多少有些区别。他腿很长，此人不服。
1: 你连沙斯腿长都知道？
0: 当时控鹤府还有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为天后广泛地寻找男宠。可沙斯定了一个奇怪的规矩，凡是跟他腿一样长或者比他长的人才能够推荐给天后。当然这都是坊间传闻，但我想多少还是有一定根据的。
1: 总之这个就不是沙斯了？
0: 不是。
2: 难得苏武明这么大方，喜君，你快吃。
3: 嗯，
2: 真好吃。你喝，多吃点。
1: 慢点吃，别噎着。
4: 这个小院是太子给我赞助的，可我一个人住不惯，就由郭庄搬到军营里去住。既然你来了，就借给你住。
0: 太好了，实不相瞒，刚才我去了好几家客栈，结果全都被远道而来的那些幻术师给住满了，我正愁没地儿住呢。
1: 苏明，我知道狄公在你心目中的分量，但你此番还是太冲动了。
0: 沙斯销声匿迹12年，现在终于有了踪迹，我若做事，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入狄公祠？
1: 今日是8月初8，还有7日就到中秋之夜了，我实在眼下一点线索都没有。
0: 你不是在让喜君帮你画那个贺兰雪吗？这是一个好主意。当年沙斯在洛阳每个月都要往返长安一次，而且从来不告诉别人他来干什么。刚才我翻看沙斯传，书上写得很清楚，他就是来找贺兰雪的。还有在书的结尾处居然写着，我恩师病床边放置着碧尘珠。
1: 这一细节我也注意到了，
0: 当时恩师染病，师母将家中所藏之宝碧尘珠放置床头为恩师祈福，这种事儿外人是不会知道的，除非那些来探望的跟恩师关系甚密的大臣才会在无意间看到。
1: 如此说，传者应是狄公的同僚，
0: 他署名南山萨漏子，那想必现在就隐居在终南山。可那终南山上有真假隐士上千人，怎么能找到这个萨漏子呢？
1: 我知道这萨漏子姓什么了。

0: 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年过年
4: 怎么样？他说今天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

0: 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1: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2: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他署名南山萨漏子，那想必现在就隐居在终南山。可那终南山上有真假隐士上千人，怎么能找到这个萨漏子呢？
1: 我知道这萨漏子姓什么了。
0: 啊，
2: 我大唐氏族以五姓七家最为尊贵，除了我范阳卢氏，还有崔、李、郑、王四姓。但是这个太原王氏